0: 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事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加剧了欧元区通货膨胀，而且这种后果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欧元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原7点给新闻纵横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

0: 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4: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4: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4: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4: 劳动五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怡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8: 好球，
9: 超分了，
8: 好球，
9: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怡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怡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7: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表示，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7: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怡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怡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怡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1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表示，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亦应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这一行动难度有多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这个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要占据和消耗美军非常大量的军事的资源。实际上美国现在有很多军舰还要在阿曼湾负责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它能够投入到波斯湾去进行这种疏导行动的军舰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另外就是美方这次疏导行动的执行方式也令人有一些存疑。我们知道传统上就是在海峡实施这种安全行动靠的是军舰的护航，那么美军这次是采取了一个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护航，而是进行所谓的引导，那么对相关的商船进行信息的分享，去远距离的保护这些商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给这些商船带来太大的安全感，所以这种所谓的引导行动是否能够真正的打通海峡，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
6: 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之时，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
1: 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国民用设施，声明称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
6: 阿联酋4号多次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前当地也已经证实，该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
1: 一位知情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美军必须对此负责。
6: 据伊朗方面4号晚披露，一名伊朗军方人士说，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棋子，犯下错误，他们将得到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阿联酋采取不理智的行动，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任何阿联酋设施都不会安全。
1: 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4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4: 2026五一节，
0: 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4: 假日服务站，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还在假期当中，但是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已经是提前出发再回家。

0: 的路上了。
1: 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就已经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交管部门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尤其是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的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
1: 不仅是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呢，市区的公园和大型商圈在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呢，仍然是热度不减。另外，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场站周边呢，均有地铁、公交线路接驳，乘坐飞机、火车抵离京呢，建议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0: 另外呢，也特别提醒您，明天也就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呢将更为突出。其中各中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出现在7点至7点半，小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普遍出现在7点半至8点。
1: 除北京外，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也显著增大。从昨天中午开始，部分中长途出行车辆提前返程，叠加当天出游返程车辆，昨天下午5点左右，河北省内多条高速已经开始出现了返程高峰。
0: 河北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将再次迎来返程高峰，持续时间较长，高速公路压力突出。那目前省内多处高速的车流量呢，已经有明显的增长。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石家庄南收费站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你好，曲冠华。
2: 哎，主持人你好。
0: 现在石家庄南收费站啊，尤其是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开始排队的现象了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早上8点20分，我就看到啊，路面上的车已经开始增多了，尤其是往北京方向的车明显会更多一些。那么因为其中呢有很多挂着京牌车辆。而且呢我看到这个我前面的各个闸口啊，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型客车呢是可以快速通行的。但是对于货车啊，目前石家庄各大高速站口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那么河北高速7点25分的最新路况显示，河北多条高速都实行了这一举措，比如说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辖区北京方向，还有衡水廊坊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那么部分站口呢还间断管控普通车辆上道，还有呢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在保定辖区同样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今天一整天呀，河北各地都是一个集中返程的状态，跨省回流的车辆和省内返程的车辆叠加。预计呢，第一个车流峰值会出现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尤其是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还有主要的收费站口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京藏高速怀来段、京秦高速燕郊段，还有京昆高速保定段、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那么预计下午的2点到6点会迎来第二个车流峰值。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啊，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会2033万辆，日均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1: 除北京以外呢，我们看到呢很多地方也在出现了这个返程的高峰哈。我们也提醒您，这个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的时候呢，要按顺序排队依次通行，不要加塞，不要抢行，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说完了自驾返程呢，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4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比较集中。
0: 我们说到的这个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里呢，都有河南郑州。作为全国重要的米字型高铁枢纽，郑州东站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郑州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你好，胡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东站的客流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是在郑州东高铁东站的西广场的进站口，那么在我旁边的不远处呢，就是郑州地铁来往郑州东站的出入站口。可能是因为现在目前时间还比较早的原因啊，所以目前整个广场包括进出站口并没有出现我想象当中那种客流人满为患的大场面。但是从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路过出租车等候区的位置可以看得出来呢，至少目前郑州的的哥们已经为今天即将到来的返程客流高峰做好了准备，因为出租车等候区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这个等候的出租车的队伍。那么我们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广州这些方向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南阳等河南省内区段的客流则较为密集。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1: 我们在此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昆明至大理等区间的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呢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机场的情况。据中国民航局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约为1075万人次，日均215万，同比2024年增长8%，创同期历史新高。假期首末的单日客流峰值有望突破230万人次。
1: 那么今天就是假期的这个末了哈，我们来看看机场是如何服务保障好客流峰值的。马上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采访的成都台记者管俊熙。你好，管俊熙。
4: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双流机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4: 是的，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的 G2 航站楼的出发层，然后呢现在是8:25，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早高峰已经全面的启动了。我现在正在对着的是 S 和 T 两个的国航的值机岛，放眼望去确实是人员密集的，但是整个的值机环节的运行的效率是远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自助的值机柜台已经全部开放了，那人工的值机柜台的队伍呢也在快速的向前移动着，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长时间的停滞情况。然后在安检区这个方面呢，虽然说队伍排的有点长哈，但是呢所有的安检通道已经是被打开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旅客们也都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呢进行一个井然有序的排队过安检，没有出现拥挤和混乱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排队的人群里面随处可以看到拎着兔头啊、火锅底料啊、张飞牛肉这些四川特产的一些游客，这大包小包里面其实都是我们成都的味道，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手里面呢都有这样的熊猫挂件，然后呢含熊量也是直接拉满了，也成为了返程路上一道非常可爱的风景线吧。目前机场的整体运行是非常平稳有序的，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一个拥堵情况。那根据机场提供的数据，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整个的五一假期呢，双流机场是预计保障航班起降是320架次，那运送旅客呢也是超过了49万人次。从今天早上的7点开始，客流量就已经明显的攀升了，预计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的时间段呢会迎来全程的这样的一个返程的最高峰。主持人。
1: 好的，管俊熙。
0: 当然说到顺利出行呢，地利人和固然重要，天时也必不可少。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5: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那么沈海、蓝海、京港澳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会受到降雨影响，可能会出现路面湿滑、积水等情况。而在青海、西藏等地，219、317、318国道部分路段受降雪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等情况，要注意加强防范。那除此以外，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多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大家假期返程。 在阳光下，从昨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就迎来了一轮持续的回升，最高气温25度、30度的范围不断扩大。那今天像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区东部多地在30度上下。那像太原、石家庄、济南，今天最高气温都预报了31度，都会是首次突破30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白天气温升高，导致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呢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建议大家采用洋葱穿衣法，早晚出门时还是要多穿上一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切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来听总台记者宋飞京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呢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包括地面也有很多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 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2: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1: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3: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好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1: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2: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他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1: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4: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2: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4: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
2: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天亮里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1: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2: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1: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 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3: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5: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1: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我们马上连线湖南总站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你好，李艳军。
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那昨天爆炸发生之后呢，就陆续有伤员送过来。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个骨伤为主。像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指挥部前线的现场进行采访。当时我看到了一份人员名单，大概是28名伤员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进行救治。那这28个人当中呢，年龄较大的有68岁的，年龄较轻的有20多岁的，那他们当中主要还是以骨伤为主。那今天一早我们到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采访，比方说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他是一名28岁的这个花炮厂的职工，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办公区，他没有在这个花炮生产的和包装的职业。但是爆炸发生之后呢，导致的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让他就是地面有一些这个石头啊、碎片等等，他是受到了这个波及，然后呢导致他的左腿出现了一个这个骨折的伤，所以呢在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医院对他也进行了清创啊、包扎呀、等等这些处置，现在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还有比如说在这个骨科62号床的一位这个女职工，年龄67岁，她也是，她负责是这个花炮筒的这个捆扎这样一个工作。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也是脚的腿部以及臀部受到了一个骨折伤。另外我看到他的脸上还有一块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挫伤，他告诉我说也是当时爆炸发生的时候被一个碎片冲到了脸上，所以呢脸上有这个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流血了，只是一些浅浅的那种伤疤。阿姨的整体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也在休息，等待医生的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救治。那我们在医院了解到呢，就是说这个医院对送过来的爆炸的伤员呢，每一位进行了一名责任医生和护士的这个专人的团队进行照顾以及救治。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长沙相关方面的专家也是已经赶到了这家医院，对伤员的救治工作将展开进一步的这个指导。浏阳市人民医院呢，它是一家成立于1952年的三甲医院，距离这个事发爆炸现场大概是47公里左右。那下一步对整体的伤员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的救治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7: 好的，李艳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

0: 下的毛孩子。
1: 如今带宠出行呢，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2: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坯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3: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一个小时全部抢完。
2: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 1.3 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三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4: 黑豆，黑豆不可以。
2: 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5: 不许殴打客人，
6: 妈妈还说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2: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5: 这是绵绵，好朋友，
4: 好朋友。
6: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哎，是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好朋友，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不生气，不生气。
2: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7: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2: 这次听说孟宇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7: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3: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2: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3: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2: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驻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 年增长率超过20%。
0: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一个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2: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3: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2: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3: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饲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2: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3: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的。
2: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红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8: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3: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8: 我给你看一下。
2: 假期里，孟宇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3: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王瓜灯枝， 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

0: 之繁盛。
1: 一到地下世界，我们将其成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抢装农事的大马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落，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发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U17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2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孙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2: 妈，我到了。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5: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

0: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就往气死。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

0: 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9: 昨天民航客

0: 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

0: 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0: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静默，但这则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4号了解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5号赛程出炉，中国男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时对阵澳大利亚队。淘汰赛阶段，中国男乒迎来的首个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如果接连过关，中国队将在1/4决赛大概率对阵韩国队。小组赛上，中国队1-3不敌韩国男乒，淘汰赛阶段是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假日服务站，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哪些绕行方案帮您避开拥堵，哪些应对措施助您平安出行。

0: 一起来关注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京飞。宋京飞，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那么我们呢是昨天连夜呢也是在现场这个核心爆炸区的周边来守候，然后呢看到呢其实救援工作呢一直是在持续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现场的救援呢仍然没有停止。那么就在刚刚呢，这个当地呢是这个最新更新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数据跟情况。那么呢，截止到目前呢，这起爆炸事故呢已经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场呢，其实离这个爆炸的核心点位呢，其实还有大概几百米到1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这是因为呢，对这个现场的这个救援指挥部呢，在现场是划定了这样的一个核心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半径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原因就是。烟花爆竹厂其实它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危化品啊，因为爆炸的原因呢，像这样的这种黑火药，它是散乱在这个整个大面积的厂房的各处的，因此呢，现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而且不稳定的，因此呢，现场的这种安全的把控呢还是非常的严格，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呢，其实这个工厂应该是在当地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里面的工人呢有很多呢都是来自当地的群众，据我们所了解呢，今天晚些时候呢，当地还会召开相关的经常会，来将进一步的最新的消息呢，来公布，回应公众的关切。让了解到的情况，谢谢。
0: 好的，宋京飞，相关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假日服务站。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虽然还在假期，但是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已经提前出发在回家的路上了。
1: 是的，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就已经陆续进入到了假期返程高峰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关注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关注京津冀地区，河北环京高速的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那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是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石家庄南收费站。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啊，路面上的车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尤其是往北京方向哈，这个京牌车明显会更多一些。那么我看到目前各个闸口呢都是一个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型客车是可以快速通行，但是对于货车来说的话，目前石家庄各大高速站口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根据河北高速9:30的最新路况显示哈，目前京哈高速唐山段、京沪高速青线段还有大广高速衡水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请大家减速慢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方向，邢台邯郸的辖区北京方向以及衡水廊坊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部分站口呢还间断管控普通车辆上道。还有呢，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在保定辖区同样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一整天呀，河北各地都将是一个集中返程的状态。预计第一个车流峰值会出现在10:00到11:00，尤其是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像京藏高速怀来段、京秦高速燕郊段、京昆高速保定段等等。那么预计下午的2:00到6:00会迎来第二个车流峰值。根据河北交通部门的预计，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会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主持人。
0: 那面对返程的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2: 那么在高速公路的保障方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已经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那么在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那么同时呢，也是增加了备勤力量，并在重点的路段和关键节点前置救援车辆、应急装备和物资，这样的话遇到突发状况，交警可以快清快处。那么此外呢，还联合了保险机构增设了86个警保联动服务点，推行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全力提升通行效率。那么另外呢，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河北在高速上呢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而且呢，还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投放了移动充电车和便携式充电枪，这样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来全力护航群众顺利返程。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1: 假日服务站的第二站，我们来到河南。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3%，将再次刷新国铁集团郑州局五一假期的单日发送旅客新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来介绍一下，那针对今天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现在呢，我眼前的客流呢，这个人流已经明显的上升了，大包小包的旅客正在陆续的进出站，然后像这个出租车等候区的出租车已经全部排满了。那么我们今天从郑州铁路部门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这些方向的需求都比较旺盛。那么省内呢，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这些区段的客流则比较密集。那么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今天呢是计划增开零客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这些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可以达到38列。那么为了提高旅客的出行的这种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为旅客提供了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在客流高峰的时段全面开放所有的安检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设爱心通道，

0: 提供一对一的全程的一种引导，包括优化调整车站、公交、地铁、出租的一个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的交通无缝的衔接。那么像这个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吉玉迪就向我们介绍，针对这个高铁途中这种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一些特点，那么相关部门呢也会加强与中间车站的联动，来引导旅客有序的乘降出行，目的就是为了严防这种拥挤踩踏的情况发生。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2: 今天长三角地区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省长兴县境内，连接浙皖浙苏的 G25 杭宁、G50 深苏浙皖等跨省高速迎来返程大流量，较平时均增长两倍多，车流主要集中在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方向。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钱欣桐。钱欣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省际高速上了解到的最新的车辆通行情况。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浙苏交界处的 G25 杭宁高速长兴段。刚刚我从高速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该路段车流已经处于饱和运行状态，实时监测数据显示时段流量已经突破8400辆次每小时。长兴南至长兴北路段车流相对会集中，李家巷枢纽作为车流汇入点，一出现短时路面车流剧增，预计今天全天流量将突破15万次，较平时增长近两倍，高峰将持续到24小时左右。
2: 嗯，那返程高峰的期间，各地天气情况也比较复杂哈。另外，新能源车占比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你所在的长三角苏浙皖三省交界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返程车流量大，长兴高速部门利用无人机、扫码报警等科技手段，加强主线救援以及管控能力，并利用定向喇叭、应急车道弹性开放等举措，方便返程司机及时掌握信息，确保旅途顺畅。针对返程期间可能出行的雨雾天气，我们在 G50 深苏浙皖、G25 杭宁沿线路段重点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今年五一期间，新能源高速充电桩使用需求也是大幅激增。为了有效缓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五一期间 G50 深苏浙皖高速长兴西开放正式服务站全新投入使用。作为连接苏浙皖三省的重要省际通道， G50 高速假日期间主日单线流量超过1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占比将近20%。站内会配置3台双腔直流快充桩，与1台480千瓦智能充电堆，有效分流充电压力，化解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的补能难题。智能充电堆也会根据充电数量智能调整，如配一辆配了40千瓦充电电池的新能源，从0%到80%只需要10分钟就够了。所以建议广大车主也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行驶路线，主动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点位。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钱欣桐。
1: 五一假期，西安机场客流攀升。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客流情况怎么样呢？总台记者阮超现在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安机场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西安机场，这里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很多人在假期选择从这里前往度假的目的地。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4日，西安机场共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达到了51万人次。那在5月5日呢，也就是今天，预计起降航班969架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跟平时相比呢，五一假期高峰日的旅客量相较日常呢增长约20%。其中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日、5月4日以及5月5日。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国内方面，北京、三亚、广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往来西安的热门目的地。那在国际方面呢，假期前新开通的维也纳航线以及原有的布达佩斯、曼谷、新加坡、中亚方向等航线的热度较高。
1: 嗯，那西安机场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服务旅客呢？
4: 好的，为保障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啊，西安机场加密。

0: 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重点航线呢更换宽体机，提升载客量，同时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点。另外呢，在假期期间，老年旅客、儿童旅客的数量显著增加，机场推出了多项贴心的服务措施，推出了预约送机、免费摆渡、引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航站楼内还配备了百余间的母婴室，为携带婴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我们知道啊，西安机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 T5 航站楼内呢有一个博物馆。今年五一期间呢，这里的博物馆也上新了。出土于兵马俑二号坑的贵社俑，在专家的帮助下来到了这里，让后继的旅客大饱眼福。那五一期间呢，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个以兵马俑色彩美学为主题的特展。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的兵马俑原本是绚丽多彩的，然而在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以后呢，这层颜料早已经变得极为的脆弱，导致出土时彩绘极易剥落。那如今世人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他们原来的光彩，但是考古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这些色彩的保护和研究。本次特展呢，首次增设了室外互动项目，工作人员根据有彩绘残留的不同俑头进行二次创作，根据兵马俑的表情和色彩特征设计出具有祝福寓意的装置，旅客翻开不同的头像便能看到不同的祝福内容，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对金陵的色彩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将交通枢纽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位抵达或者是离开陕西的旅客都能在旅途当中与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相遇，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假日服务站，我们再去安徽看一看。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徽杭高速迎来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交管部门全力做好假日高速出行服务。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2: 在徽杭高速涉县收费站，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手持指挥棒，引导等待通行的车辆有序排队，确保每条车道能顺畅通行。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重要交通动脉，徽杭高速在假期期间的通行压力较为突出。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条高速全天的车流量超过40000辆，达到平日流量的2倍以上。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丁佳琪介绍，针对车流高峰，交警提前在高速入口前的主干道、匝道口设置引导岗位，引导车辆提前分道，避免入口处出现拥堵。高速道口工作人员也在道口前对前往高速的车辆进行疏导，引导车辆有序行驶。
3: 目前高速车流量总体平稳，为应对节假日通行高峰，我们徽杭高速道口全部开启，并备足值守人员，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大流量疏导。
2: 根据气象预报，5月2号到3号，涉县将有明显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2号午后到3号早晨有大雨局部暴雨。涉县交管大队宣传法制中队中队长陈建旺介绍，为保障交通出行安全，高速管理部门与交管部门已经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加大值班值守力度，增加道路巡查和清障施救力量，确保路面突发事件发现迅速，到场及时，处理高效，撤离快捷。
4: 我们交管部门提前制定预案，在各易堵点安排了充足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突发情况，全力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接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2: 临危不慌。

0: 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 U17 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0: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进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利于返程出行。在阳光的助力下，全国大部维持升温模式，长江以北气温还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明天夜间起，南方地区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从智能柜到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0: 在博物馆里穿越回西汉，沉浸式探访海昏侯国，南昌打造的数字消费新场景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
1: 今日立夏，中国之声带您探寻各地独具韵味的立夏习俗，一起迎接夏天。

0: 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马上来连线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彦军。李彦军，来介绍一下医院救治方面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郭鹏、一晨，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3楼骨科病房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首先要更新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我们从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这一次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那这61名伤员呢，是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像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收治了16名伤员，其中呢，我们了解到的是16人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被送往了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紧急的救治。这其中呢，多数都是这个像这个皮肤的挫伤啊，骨科的这个伤员比较多。我们在这个骨科看到的情况是，这些送过来的伤员呢，他没有单独安排这个病区或者病房，而是分散安置在各个病房里面。可能他的病房里面有这个爆炸的伤员，也有其他普通的因为其他的这个原因送过来的这个骨科伤员。第二个呢，就是每一名这个爆炸的伤员，我们都看到有安排了一名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进行一个专人专班的对接和救治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像长沙市里面的相关的骨科专家是已经赶到了医院，今天早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会诊，对这个伤员的救治进行一个指导和参与等等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比方说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碰到了一名伤员，他是在这个5号病房，是这个花炮厂的职工，今年是28岁，一个男同志。当时他是在这个办公区，没有在烟花生产区域，但是这个爆炸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个受冲击波的影响，比如说他冲过来的一些石块啊，这些碎片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撞到了冲到了他的这个左脚这个小腿和脚踝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导致他有一个骨伤。昨天被送到这个医院之后呢，医生也是紧急进行了一些比如说消毒啊、清创啊、包扎等等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跟他交流呢，他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呢就身体还感觉有一点点的疼痛，其他没有更大的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比方说这个爆炸事故成立以后，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的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的救援指挥部。那我们了解到呢，就是现在这个救援和排查的工作还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是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这个结果是21人遇难，61人受伤。那现在呢，这个现场的潜在的这个危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事发区域还有2处的黑火药仓库。那这个仓库呢就存在着这个高危的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

0: 划定了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并且将危险区域的群众及时撤离到了安全的地带。现在呢，此时此刻还在进行第二轮的排查，那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的工作也正在陆续的有序的进行。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暂时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4: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也让寄递服务更有温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6: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5: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5: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6面扫描仪。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9: 设备是一个6面扫的，6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5: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1: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 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

0: 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当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也常常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那如今呢，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
6: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潮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7: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8: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9: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0: 诸位，今天老夫踏不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9: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8: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9: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起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7: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11: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

0: 常，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3: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4: 西藏吗？这把拉伸
5: 没有高反，但
6: 是速度真的很可以，
5: 很真实，真的感觉
3: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7: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8: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9: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8: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9: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1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10: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
1: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
1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立夏，立夏称人轻重暑，秤悬梁上孝宣归。那在陕西西安

0: 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人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1: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1米5，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9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勘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2: 坐拨天才，右拨天手，立夏称人，福气自来。叔，你称了130，
3: 好，
2: 称重148，小伙能干有骨架，
3: 正确，
2: 好。
1: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助夏，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助夏，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4: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星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6: 十度出头，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依晨，
7: 好的，无敌。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9: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6: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7: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5号凌晨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美方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由于美军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5号夜间至6号凌晨，上铁集团计划增开夜间高铁272列。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5一假期动态增开的列车较多，请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暂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中国手机 APP 中的候补购票功能候补购票。长三角许多城市有2个及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确认乘车信息，勿因跑错车站耽误行程。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留足时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10年，俄方提请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1: 伊朗最新局势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
0: 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18-17击败肖恩莫菲，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球员连续2年夺冠。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3: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4: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3: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5: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个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好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3: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4: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3: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6: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4: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6: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
4: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

0: 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1: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在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0: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1: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2: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1: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0: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刘洪凯，来介绍一下伊朗与美国目前在海上的对峙情况如何呢？
7: 好的，主持人。伊美海上对峙目前不但仍然在继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当地时间的4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那事件发生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船被伊朗导弹击中。那这次冲突发生的一个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即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将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那据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的消息，美军的海鹰直升机目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该行动，并与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就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那伊朗军方消息人士5号表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袭击造成船上

0: 名乘客死亡。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种种事件清楚地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主持人，
1: 那阿联酋方面还有哪些更多动态呢？
0: 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时候，阿联酋也是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那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也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该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富查伊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是海湾能源运输体系的重要节点，这也是美国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到相关的袭击。那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也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国民用设施，声明称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那当地时间4号，一位知情的伊朗军官就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场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为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美军必须对此负责。随着海湾地区局势的升级，以色列方面也是提高了警惕的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的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的战备状态。主持人，
1: 好的。
2: 随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表示，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亦应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这一行动难度有多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个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要占据和消耗美军非常大量的军事的资源。实际上美国现在有很多军舰还要在阿曼湾负责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它能够投入到波斯湾去进行这种疏导行动的军舰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另外就是美方这次疏导行动的执行方式也令人有一些存疑。我们知道传统上就是在海峡实施这种安全行动靠的是军舰的护航，那么美军这次是采取了一个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护航，而是进行所谓的引导，那么对相关的商船进行信息的分享，去远距离的保护这些商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给这些商船带来太大的安全感，所以这种所谓的引导行动是否能够真正的打通海峡，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
2: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四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1: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2: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然激烈。
3: 不管伊朗的导弹是否真的击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通过这个行为，它是表明了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军舰要 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要表明，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掌控力。即便伊朗的导弹这次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那么他通过发射导弹的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它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级的这种可能。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选手吴一泽最终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以22岁的年纪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界冠军，仅次于21岁夺冠的亨德利。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跟我们复盘一下这场对决，那吴一泽最终赢在什么地方呢？
5: 好的，郭鹏，202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收杆，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墨菲夺冠，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两个人的决赛过程。35局18胜制的决赛分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双方打成了4-4平，第二阶段结束吴一泽是10-7领先。北京时间昨天晚上8点，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肖恩·墨菲连胜5局，并且打出了4杆50加，将总比分反超。但是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3局，打出了3杆50加，这一阶段结束再次以13-12拿回了主动权。那么最后的第四阶段，双方你来我往，吴一泽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赛点，但墨菲又拿下了关键的第34局，最终在决胜距离，吴一泽展现出了大心脏和稳定的手感，打出了单杆85分获胜，最终也以总比分18-17险胜肖恩·墨菲夺冠。那复盘这场决赛，吴一泽赢在什么地方？首先当然是必要的实力，这是夺冠的底气。吴一泽呢，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开始就在父亲的启蒙之下接触台球，展现出不凡的天赋。2012年还不满9岁的他，就曾经在兰州与台球皇帝亨德利对战。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多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获得全国青少年冠军，拿到了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吴一泽打出了4杆破百。以10-6战胜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能进入斯诺克正赛的选手可以说没有菜鸟，而能在世锦赛的长盘鏖战当中一路过关，没有实力那是万万不能的。其次啊，我觉得是良好的心态。吴一泽决赛的对手墨菲呢，经验丰富，2005年就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那个时候吴一泽才2岁。此后墨菲还多次进入过世锦赛的决赛，这次淘汰赛里也战胜了卫冕冠军赵新同。决赛之前他被很多人看好，决赛里也曾经打出过4连胜或者5连胜，但无论是墨菲起势的时候，还是自己长台进球率波动的时候，吴一泽从来没有退缩或者改变自己的进攻特点。当连续解球失误的时候，他也没有沮丧，甚至是和观众一起乐啊，自嘲似的笑一笑，然后该怎么打怎么打。这种不纠结自己的短板和外界的杂音，只关注当下球台局势的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淡定和从容，在长盘制的决战里面弥足珍贵。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呢，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他说，我一直渴望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人比我更渴望得到他。而在吴一泽夺冠之后，赵新同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上送上了祝贺。丁俊晖说，从赵新同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主持人。
2: 好的，方亮。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 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7: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8: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9: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0: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1: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2: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2: 湖北省粮食局，
2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3: 极狐汽车，
22: 以岭药业，
2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2: 广西金嗓子集团，
2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2: 时光知经纬，
23: 劳动普华章。
2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据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目前现场共有480多名救援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专门派出工作组，调配专业的危爆品救援队伍来到现场进行支援。与此同时，现场进行了2级区域的管控，前方有警戒带，里面是半径1公里左右的核心救援区。据了解，爆竹厂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有相当大的危险。1公里区域和3公里区域范围内的群众已经撤离，只允许专业人员在内部作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事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加剧了欧元区通货膨胀，而且这种后果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欧元区。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职业网球罗马1000赛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球员邦达尔，开启自己本赛季最艰难的一场保分之旅。此刻提示：今日立夏，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红色入心，此时推荐您多吃红色蔬果，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认为，多摄入西红柿和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能够帮助降低多种癌症发生风险，并且番茄红素对于减少肿瘤细胞转移也有一定帮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132.1点，环比上涨1.7%。
0: 五一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平稳有序，

0: 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艳军，李艳军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医院救治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那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报道。那我们之前的连线当中一直在关注目前有多少伤员在这里救治，现在医院的反馈依然是正在统计当中，因为这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整个医院都是非常忙碌和紧张的状态，一直在组织力量进行手术抢救以及这个查房复诊等等工作，整个氛围是紧张并且也是比较有序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一次的伤员呢一共是有61人，其中的16人是送往了浏阳市中医院，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浏阳市人民医院。目前的这个伤员当中啊，主要是以皮肤挫伤、擦伤还有这个骨伤等等居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在这家医院有人员在 ICU， 通过昨天晚上的手术以及今天早上的这个复查，整体伤员的病情还是平稳的，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后续也要进行动态的观察。这个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医院也是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成立了像指挥啊、抢救啊、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的小组，而且因为正值是五一假期，也所有的员工是取消了休假，集中在急诊的一线为抢险救援来保障医疗资源的医疗力量的充足。与此同时呢，湖南省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从这个湖南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等城区里面的实力比较强劲的医院调集，然后组织了一些专家赶到了浏阳，包括昨天晚上的手术也是由这些医生来进行这个牵头，开展这个多学科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整体伤员的这个病情是平稳的。后续呢，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啊，针对有些伤员反馈的，因为受到了这个爆炸的影响，其实心里也是产生了一定的阴影。有不少伤员呢，在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是说，想到这个事情就比较后怕。将来呢，是不是还从事这个职业，他们心里也是有一点打鼓的，就是为了怕给这些人员留下这个心理阴影，医院也是专门准备了这个后续的心理辅导等这些工作。此外呢，我们在现场观察啊，其实每位伤员在这个门口的这个挂在墙上的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就看到每位伤员他是有一个专门的小组，比方说有一个责任的医生和一个责任的护士。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有一些导诊的辅助的人员，他可以进行全流程的陪同、陪送、陪检。另外我们也比较关注的就是现在一下子这么多伤员涌进来，血够不够用？那浏阳市人民医院是这样反馈的，因为整个浏阳市人民医院它也是这个中心血站，目前的这个血液制品呢是整个市里面统一在调配，目前血液制品是够用的。好，以上就是我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0: 好的，李艳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选板材要环保，
4: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3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海南再次成为热门旅行目的地。今天琼州海峡轮渡迎来出岛高峰，来连线正在海口新海港码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雷江月。雷江月，那针对返程的高峰，海港都有哪些举措保障平稳高效的运输呢？
8: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期间呢，截止昨日，琼州海峡累计安全保障进出港客滚船1205艘次，运输旅客35.17万人次，车辆9.11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11.99%，减少1.07%，增加5.2%。五一期间呢，这个海安航线统筹调配50艘船舶全护航，其中有4艘新能源车辆运输专用平板驳船，两岸港区统筹开放27个泊位。五一期间日均发班能力达到每天300个，可满足每天2.6万辆车和10万人的运输需求。其中新能源专班能力为每天60班，对应可运输新能源车辆每天5000辆。
0: 那对于乘轮渡过海的旅客又有哪些出行提示呢？
8: 好的，为进一步规范返程过海通行秩序，避免旅客因路线走错、购票、进港规划不当耽误行程，港口想再次向广大旅客做出温馨提示，一是务必认准进港通行路线，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统一按照滨海大道至新海大道至海色路至新海港的路线进港，秀英港出岛小客车通行路线保持不变，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避免走错路线延误行程。二是提前线上购票，目前海口至徐闻方向轮渡过海余票整体充足，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务必通过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服务号等官方平台提前购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雷江月。
9: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

0: 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文化中国行。
4: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5: 眼下正值侗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走进黄岗侗寨。
6: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7: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6: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8: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6: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9: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6: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0: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在

0: 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2: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1: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3: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1: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4: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1: 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5: 五一假期，四川甘孜海螺沟景区迎来初夏降雪，呈现山顶白雪皑皑，山间杜鹃盛放，山下温泉氤氲的绝美画卷，形成一山看四季，一日跨三境的独特自然风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丽、赵思的报道。
6: 在海拔3600米的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4号营地观景平台，皑皑白雪覆盖山巅，与巍峨冰川交相辉映，勾勒出壮美的雪域画卷。游客沉浸于雪山的纯净与壮阔之中。
7: 我第一次来川西，也是第一次来海螺沟，让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个第一次来海螺沟，五月还能看到雪景，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6: 眼下正是高山杜鹃的盛花期，在海拔2900米左右的半山腰，迎来了雪压繁花的独特景致。粉白、淡紫、嫣红的高山杜鹃缀满枝头，皑皑白雪轻覆花瓣，花雪相依，相映成趣。苍翠林海，潺潺溪流环绕左右，游人漫步生态步道，在山间清风里感受雪花相融、冷暖交织的自然之美。
8: 福建游客曾诗莹，
9: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月份刚好川西有杜鹃花开，所以这次来也很希望可以看到盛放的杜鹃。一个是颜色很淡雅很好看，再一个刚刚好还有雪压在上面，就很特别。
6: 行至山下，暖意相拥，群山环抱，绿树掩映的天然温泉，雾气氤氲，成为游客舒缓疲惫的康养秘境。置身温暖的泉水之中，抬头可见远处的雪山轮廓清晰，身旁是生机盎然的山林，上一秒踏雪，下一秒泡温泉，独特的冰火交融体验成为这个五一假期里海螺沟独有的浪漫。
10: 刚才在山上还在玩雪，没想到一下山就能泡上热腾腾的纯天然温泉，抬头就是贡嘎雪山，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真的只有这里才有。
11: 向服务站，
1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0: 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利于返程。不过呢，明天会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北向东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给南北方带来一次明显的降水降温过程。先说说北方，今后三天主要受高空槽冷风以及强盛的低空急流影响，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降水持续的时间短，强度不强。那今天降水范围较小，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有小到中雨，北方其他大部地区呢晴朗干燥，午后的相对湿度普遍低于 30%， 西北一些站点甚至不到 10%。 那明天降水范围扩大，在西北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局地有大雨，七号降水基本结束，北方呢会回归到晴天模式。而在南方，六号到八号会自西向东经历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这次过程呢，主要由冷空气主导，自西向东向南推进，降水从明天午后开始，夜间明显增强。其中明天在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七号降水范围会向东向南扩展，进入主力时段，在江西、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会有大到暴雨。到八号呢，降水位于东南沿海一带，过程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1: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2: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3: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4: 好听在云听。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7: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8: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22: 北京时间

0: 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计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阿联酋5月4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当地时间5月5号上午，据韩国外交部消息，此前一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所有24名船员无人员伤亡，船只已经完成灭火，但相关船只能否继续正常航行仍不清楚，将在停靠临近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具体原因预计在停靠后检查船只过程中查清。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5月4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盘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医院基金会4号晚证实，当天中午在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发生的小飞机撞楼事故中的一名伤者最终不治身亡，致使该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3人。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当地时间4号12:16在贝洛奥里藏特突然失去控制，撞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此刻提示，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体内的湿气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祛湿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夏天的时候室内污力湿度大，可以利用排湿系统把湿度降一降，或者加强通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外面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等，不要受外湿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那内湿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口腔黏腻、面部油腻等，这些都属于是有内湿，可以用茯苓山药煮粥健脾利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休假不懈使命聊休养途中遇老人昏厥他挺身而出跪地救人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7: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8: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6: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

0: 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两个字，公平。
0: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司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0: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0: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在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0: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制动。
1: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0: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住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而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

0: 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抛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时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到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再读应用

0: 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1: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所以要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舟山码头候船大厅，一位老年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正在休假的嘉兴消防员张朝生第一时间上前急救，老人成功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方丽书的报道。
7: 下午1点多，舟山一码头的候船大厅，有位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正在休假的嘉善县消防救援局嘉善消防站消防员张朝生听到呼救后马上冲上前。
8: 我们在与这个同事在那边拍照留念，在这期间听到了旅游团他们那个阿姨在那里喊救命。我当时想，第一时间是先抢救这个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个条件下，尽量把人给救回来。
7: 张朝生说，老人当时的情况不太乐观，凭借多年的消防救援专业素养，他迅速做出反应，与同行的同事、现场热心旅客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晕倒在椅子上的老人平稳转移到地面，解开老人的衣领，保持其呼吸通畅，紧接着便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8: 首先判断老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因为我拍他的肩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我就立马和我这个同事把他抬下来放在这个平整地面上，再次判断他这个呼吸脉搏

0: 我意识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立马为他开展这个心肺复苏。
1: 救援过程中，现场不少过往旅客纷纷伸出援手，主动参与救助。有人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详细说明现场位置和老人情况。有人在一旁维持现场秩序，为救援腾出足够空间。还有人帮老人从包里拿出了随身带的血氧仪，快速为他套上，实时监测老人的身体状态。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自主呼吸和意识逐渐恢复，脉搏恢复，面色和口唇转为红润。
2: 缓过来了，
3: 没什么，
4: 等一会儿，没事，等一会儿。
1: 和老人一起的同行人跟现场急救的人说，老人是因为突发荨麻疹才晕倒的。
4: 荨麻疹发了以后他就有点这个好像喘不过气，没事。
1: 见老人情况好转，张朝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轻轻帮老人扣好松开的衬衫扣子，用左手稳稳扶住老人的头部，尽量让老人保持舒适的姿势。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态仍不稳定，张朝生一直守在老人身边，一边继续轻声安抚并持续询问老人身体情况，一边耐心等待120救护车赶来。
5: 慢点，扶起来，坐。
1: 旅行团的成员们纷纷向张朝生和同行的消防员竖起大拇指，表示了真挚的感谢。120赶到后，张朝生详细说明了情况，将老人交给急救人员送医。老人目前已无明显不适，身体状况持续平稳。张朝生说，消防员任何时候都要有冲上前去的准备，这份底气源于平时持续的急救技能学习和实战演练，平时会认真学习心肺复苏、应急处置等急救技能，熟练掌握各类救援本领，就是为了在群众遇到危险时能靠扎实的技能帮上忙，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0: 我有个妹妹，以前是因为这个心脏骤停就是没在了，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遗憾感觉，然后现在自己学到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其他人，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主导的自由计划进入实施第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在继续航程。按照美方说法，这是恢复海峡商业航运自由通行迈出的第一步。但同一天，美军称伊朗对美军舰和商船发动袭击，阿联酋称伊朗袭击了富查伊拉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和人员伤亡。一艘韩国航运公司运营的船只也在海峡内发生爆炸和起火，国际油价随之大幅上涨。商船通行、袭击位置、油价大涨同时出现，表明自由计划首日并没有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化，反而暴露出该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军事、外交和市场的三重考验。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进入一种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美军一边清理通道压制威胁，一边引导少量船只通过，伊朗则否认美方叙事，同时继续通过小艇、导弹、无人机打击等制造压力。对美国而言，所谓自由计划的真正考验并不只是让两艘商船通过，而是能否将一次示范性通行变成可持续、可预期并被航运公司和保险市场接受的常态通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醒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美军开始所谓的疏导行动，伊朗进行警告射击。总台记者观察，美伊海上对峙，双方恐陷入长期消耗。
1: 以军继续袭击黎南部多个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称与以总理会晤时机尚不成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

0: 9号停火，乌克兰总统呼吁欧洲参与乌俄谈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消息？
1: 日本多地举行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
13: 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2: 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

0: 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以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2: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 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

0: 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1: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美国的疏导行动是迫于海湾压力，欲争取舆论支持。
3: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0: 伊朗外交部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呢？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3: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0: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2: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赫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5: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4: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6: 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的做法。正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早前表示，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正式提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2: 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

0: 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加快签署乌克兰欧盟无人机协议达成了一致。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气象服务站，
1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4: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会向东扩展，总体来看呢，强降雨不多，雨势相对和缓。另外在阿尔卑斯山、北欧等地还是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那接着看一下明天，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等地降雨成片，其中法国北部和东南部、意大利中部、俄国北部、波兰西北部等地有中雨及大雨。后天降水会向东扩展，覆盖巴尔干半岛大部以及东欧多地，其中德国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会有分散中雨及大雨。气温方面，这几天欧洲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升温，明后天东欧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小幅上扬，来到25度上下。其余大部地区在阴雨的影响下，气温将会拐头向下。西欧、中欧多地最高气温会从20度以上降到15度左右。不过，毕竟现在正值5月，短暂的气温波动呢，不会改变升温的大趋势。预计8号前后，西欧、中欧多地气温又会再度反弹。在莫斯科，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升高到25度，大后天气温滑落。而布拉格今后3天雨势还会加强，最高气温接连走低，会从26度降到1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明天。
13: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被问及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变得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自跨境人道主义行动开始以来，联合国成功调动超过6.5万辆卡车运送关键运输物资跨境运输，平均每年向125万叙利亚人提供援助。就行动规模、协调复杂性以及在叙境内运输面临的挑战而言，这是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人道主义供应链之一。当地时间4号，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当日在加勒比海对一艘由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进行了打击，2名毒贩被打死。苏丹外交部5月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苏丹决定召回本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并已做好与埃塞俄比亚公开对抗的准备。苏丹外交部长穆希丁·萨利姆在声明中说，4号袭击苏丹设施的无人机自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机场起飞，苏丹有权以适当方式回应这一侵略。此刻提示，假期返程，旅客在火车站和车上遗失物品如何快速找回？铁路部门提醒，如果您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您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您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多地举行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1: 总台记者观察，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举行。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以后，日本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大增防卫预算，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松动无核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系列行动不断加剧地区紧张。
5: 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高市早苗再度鼓噪修宪。针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天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9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9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9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4: 连日来，日本多地举行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他们表示，尽管日本宪法第9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种既成事实扭曲，名义上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5: 日本学者、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公健儿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7: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见。
8: 确实有一部分人发表了日本应该进行核武装这样的意见，而在宪法第9条的框架下，这种说法本来是不被允许的。但对于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似乎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处分。因此，我认为在宪法第9条之下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这就是日本当前的状况。
4: 宇都公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实际上的修宪，

0: 破和平底线。
1: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些事项开展更广泛的国民性讨论，并切实组织反对运动。不过，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也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事实上，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因此必须更加警惕这一点。
2: 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3: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
0: 日本首相兼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日前在第93届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提出力争2027年春季前在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大会发布的自民党建党70周年新愿景，以刻意凸显修宪的优先地位和紧迫性。
3: 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这是日本长期以来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为何高市叫嚣日本修宪时机已到？分析认为，高市宣称修宪时机已然成熟，实质上是将当下视为日本摆脱宪法约束的历史窗口期。
0: 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周边安全风险感知强化，以及美国在全球战略调整中对日本再武装的默许，共同构成高市急于修宪的现实背景。
3: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右翼在修宪议题上正从长期以来的暗度陈仓转向明目张胆的正面强攻，如何重振护宪力量是日本国民面临的一个艰难却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据相关报道，法国将启动新一代射程2500公里、配备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的陆基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其他多个远程打击项目也在同步推进。近期，法国在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些举动引起外界广泛的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冷战结束后，法国认为苏联中程导弹的威胁已经消失。为节省财政开支，其在1996年宣布放弃陆基核力量，转向海空两位一体核威慑架构。法国此时重新开始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意在强化法国的陆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填补其战略威慑空白。
6: 这款导弹的射程约为25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如果从法国本土发射，特别是从它的东部发射，那么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到东欧的纵深区域，包括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而且呢，这个导弹计划配备由阿里安集团开发的 VMAX 高超声速滑翔载具。这种载具呢，能够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变轨飞行，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概率。所以呢，这种导弹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虽然目前定位为搭载常规弹头，但是它的技术平台具备搭载核弹头的潜力。那么这种导弹的发展呢，就有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未来通过这款导弹的研发和部署，不排除呢法国重新回归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的可能性。
5: 除了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外，法国还在同步推进多个远程打击项目。据报道，多家法国企业正在竞标新一代远程地面火力系统，比如射程在150公里以上的雷霆精确制导火箭炮和 FLPT-150 型远程火箭炮。法国还在研制多种远程巡航导弹。此外，多种产量可观的廉价远程无人机也在法国军备总局的采购目录中。纵观这些项目，张学峰认为，凸显了法国在装备发展进程中空地结合、高低搭配、快慢配合的体系化发展思路。
6: 比如说地面发射的武器，目前呢，两个厂家的竞标产品射程都在150公里以上。这个系统呢，类似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总体上属于相对廉价的弹药。那么它的射程呢，甚至要比目前的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制导火箭弹还要远一些。另外一种是斯卡普 EG MK

0: 二是法国空军现役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号，它可以由战斗机发射，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射程呢进一步增大。此外呢，法国还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未来巡航反舰武器。那么这套系统呢，包括两个不同的型号，实现了快慢配合。法国还在发展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呢叫它单程无人机。那么这种廉价型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大量的发射，消耗对方的防空弹药，性价比比较高。这样呢，它可以通过一些高成本的弹药呢进行精确打击，打击一些重要目标，然后呢再依托一些低成本的弹药呢进行饱和式的打击。
1: 法国加速提升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动向，引发外界尤其是俄罗斯方面的关注。就法国相关考量，张雪峰认为，
0: 从战略角度看，一方面呢，在北约的步步紧逼之下，俄罗斯呢发生了强烈的反弹，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欧洲呢感到俄罗斯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背刺也让欧洲感到焦虑，所以呢它发展一系列的装备以替换美式装备，代替美式装备。那么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的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都显示出高超声速导弹、巡航导弹，包括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廉价自杀式无人机的巨大作用。那么有些弹药呢，展现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高度重视发展这些武器弹药。
1: 张雪峰进一步指出，法国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系列举动，是其试图从装备自主向战略自主转变的重要尝试。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缓解欧洲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将给欧洲安全、大国关系带来新挑战。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Yes!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8局，吴怡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5: 好球，
6: 超分了，
5: 好球，
6: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怡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怡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4: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表示，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4: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怡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怡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怡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1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四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
8: 在独立近35年后，亚美尼亚首次成为欧洲外交的中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埃里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声明为此次会议议程增添了紧张气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3: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的背景下，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地区安全挑战与国际合作路径展开讨论。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
9: 本次会议以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为主题。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6: 瑞士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总台记者易欣、李浩综合报道。
10: 从5月4号至5月15号，瑞士空军将派出5架 FA-18 战斗机在希腊参加该演习。此次演习将在逼真的场景中进行，旨在比较和提升各部队的军事能力。演习还力求提高跨国防御能力，并发展北约及其伙伴国家之间的互操作性。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3: 法国政府三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1: 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该核电站2020年关闭，乏燃料2022年移除。法国电力公司说，拆除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分四个阶段进行。同年工作重点是移除一号反应堆的3个蒸汽发生器和乏燃料储存仓。法国电力公司打算从2027年起在核电站原址建一个冶炼厂，处理核电站遗留的低放射性金属废料。这座新建工厂投资总额约4.5亿欧元，也就是约合5.28亿美元，预计将于2031年投入运行，可处理至多50万吨金属。法国高度依赖核电。法国今年二月宣布一项扩展核能的计划，打算从2038年起新建6个或8个核反应堆，并将现有57个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延长至50年或60年。
6: 当地时间5月4号下午，美国白宫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刘旭、杨君天综合报道。
8: 美国特勤局发布声明称，特勤局人员已抵达华盛顿特区第15街与独立大道交界处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案现场，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具体情况尚不清楚。据了解，这一事发地点距离白宫仅有约 1.61 公里，临近华盛顿纪念碑。总台记者获悉，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已无严重安全威胁。在白宫的美媒记者通过社交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有一场会见活动，未受枪击事件影响。但就在特朗普抵达东厅参加活动的前几分钟，因枪声响起，特勤局紧急要求媒体人员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新闻简报室。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主持人云锦、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

0: 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事故现场了解到，在厂区现场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放爆炸以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的烟点在冒白色烟雾。今天上午，现场搜救人员仍然在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都拿着水袋不断对搜救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从厂区在爆炸前的卫星图可以看到，此前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建筑是这个工厂的生产车间，在爆炸之后，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厂房基本上都被破坏掉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4号发表声明说，哥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当天发生一起煤矿爆炸事故，已确认9名员工遇难，6名矿工获救。此刻提示，阿联酋5月4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木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1: 劳动的样子最美，钻地沟爬风道，机场里有一支青年团队坚守岗位，守护万千旅客舒适出行。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2: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1: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3: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可能这个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1: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2: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1: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4: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2: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它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4: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吗？
2: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钢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心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1: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5: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

0: 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1: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2: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3: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1: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0: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当您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在航站楼里享受凉爽舒适的候机环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份舒适的感觉来自一群钻地沟爬风道的年轻人。近日，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空调水暖站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英奇、蒋卓妍的报道。
8: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五一假期前，记者跟随空调水暖站维修工文达走向下一处检修点。对他们来说，五一保障是把一个个风口、一处处阀门、一台台末端设备提前检查到位。空调水暖站维修工文达：
9: 我们是24小时在岗，然后接到报修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理。航站楼里边对这样的这个末端设备或者风口有很多处，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计划逐一进行排查，做到检查到位。
8: 要完成这些检查，光会看设备还不够，身手也要灵活。在更换空调滤网时，维修人员要钻进狭窄的机组内部，拆旧网、清设备、查部件。入口不大，空间狭窄，人进去以后弯腰侧身爬进爬出都是常态。眼下 T5 航站楼正在进行夏季供冷前的换季保养，空调滤网只是其中一项，从机组内部到风管、水阀、配电柜，每一个环节都要赶在高温和客流高峰到来前完成。维修工马肖南打开一处地沟盖板，穿上防水服下到地沟里检查前泵压力开关和浮球开关，这里排的是机房冷凝水，看似不起眼，却关系着设备能不能安全运行。地沟之外还有更复杂的管井和排水点，航站楼人流越大，卫生间、厨房、设备排水等系统压力也越大。
10: 你像平时有卫生间这个污水它堵塞了或者出现其他的异常，我们也要去处理。
8: 前端有人钻机组下地沟，后台也有人盯系统。 T5 航站楼空间大，管线长，设备多，单靠人工巡检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每一个隐患。空调水暖站把一线问题带回后台，自主研发漏水监测系统。过去一处管道漏水从发现到处置平均需要175分钟，而现在通过后台报警、快速定位、现场联动，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45分钟左右。
11: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2: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
11: 你没有？ 宝玉听。

0: 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1: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3: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在生活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位随意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调动岗位的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被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5: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6: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7: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8: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7: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9: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7: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8: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7: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9: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0: 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1: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2: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立夏，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孝宣归。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人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6: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1.5米，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9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勘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7: 坐拨天才，右拨天手，立夏称人，福气自来。你称了130，
8: 好，
7: 称重148，孝和能干有骨架，
8: 准确。
7: 好。
6: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住夏，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住夏，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9: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星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

0: 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 U17 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北京时间13: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针对美军

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责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世界卫生组织5月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世卫组织4号发布的最新通报说，该机构2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所有患者的发病时间介于4月6号至28号之间，症状表现为发热、胃肠道不适等，甚至迅速发展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休克。当地时间5月5号，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旅客乘车时请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号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旅客需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就座。对于无票乘车或未按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将依法要求补交票款并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有权拒绝承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请广大旅客自觉遵守乘车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老人突发晕倒命悬一线休假消防员挺身而出跪地施救化险为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

0: 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材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的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2: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3: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3: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1: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3: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3: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得

0: 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两张考卷。
1: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0: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读术，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制动。
1: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0: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住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而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0: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1: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0: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1: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0: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时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 他们都喜欢听。

0: 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1: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0: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又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0: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1: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0: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1: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到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

0: 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四个半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1: 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目前湖南省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据介绍，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舟山码头候船大厅，一位老年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正在休假的嘉兴消防员张朝生第一时间上前急救，老人成功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方丽书的报道。
4: 下午1点多，舟山一码头的候船大厅，有位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正在休假的嘉善县消防救援局嘉善消防站消防员张朝生听到呼救后，马上冲上前。
5: 我们在与这个同事在那边拍照留念，在这期间听到了游团他们那个阿姨在那喊救命。我当时想，第一时间是先抢救这个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个条件下，尽量把人给救回来。
4: 张朝生说，老人当时的情况不太乐观，凭借多年的消防救援专业素养，他迅速做出反应，与同行的同事、现场热心旅客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晕倒在椅子上的老人平稳转移到地面，解开老人的衣领，保持其呼吸通畅，紧接着便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5: 首先判断老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因为我拍他的肩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我就立马和我这个同事把他抬下来，放在这个平整地面上，再次判断他这个呼吸、脉搏、意识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立马为他开展这个心肺复苏。
4: 救援过程中，现场不少过往旅客纷纷伸出援手，主动参与救助，有人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详细说明现场位置和老人情况，有人在一旁维持现场秩序，为救援腾出足够空间，还有人帮老人从包里拿出了随身带的血氧仪，快速为他套上，实时监测老人的身体状态。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自主呼吸和意识逐渐恢复，脉搏恢复，面色和口唇转为红润。
6: 缓过来了，
7: 没什么，
8: 等一会儿，没事，等一会儿。
4: 和老人一起的同行人跟现场急救的人说，老人是因为突发荨麻疹才晕倒的。

0: 荨麻疹。
1: 他荨麻疹发了以后，他就有点这个好像差不多。
2: 没事。
3: 见老人情况好转，张朝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轻轻帮老人扣好松开的衬衫扣子，用左手稳稳扶住老人的头部，尽量让老人保持舒适的姿势。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态仍不稳定，张朝生一直守在老人身边，一边继续轻声安抚并持续询问老人身体情况，一边耐心等待120救护车赶来。
0: 慢点，扶起来，坐一会儿。
3: 旅行团的成员们纷纷向张朝生和同行的消防员竖起大拇指，表示了真挚的感谢。120赶到后，张朝生详细说明了情况，将老人交给急救人员送医。老人目前已无明显不适，身体状况持续平稳。张朝生说，消防员任何时候都要有冲上前去的准备，这份底气源于平时持续的急救技能学习和实战演练，平时会认真学习心肺复苏、应急处置等急救技能，熟练掌握各类救援本领，就是为了在群众遇到危险时能靠扎实的技能帮上忙，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4: 我有个妹妹，以前是因为这个心脏骤停就是没在了，因为自己当时学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遗憾感觉，然后现在自己学到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其他人，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

0: 额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4号，阿联酋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此前，在当地学生进行了近7周的远程学习后，阿联酋各地学校4月20号曾恢复线下授课。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时间19时48分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千百年来流传着众多的经典名谚，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等。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湖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发布会上介绍了哪些最新的信息？
1: 好的，主持人，就在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已经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架设现场救援、人员核查、医疗救助、善后处置、配合事故调查等小组。目前呢，现场的搜救已经基本完成，正在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

0: 那相关的环境指标正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呢，这个已经基本完成的现场搜救工作救援出了7名被困人员，在已经送医救治的61名伤员中呢，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轻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那么在刚刚的发布会中呢，我印象里发言人还提到，在此次的事故处置的难点主要在于，一个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通道被阻，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灭火难，搜救难。下一步呢，当地将集中最优的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并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户一专班，依法依规善后处理。同时呢，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主持人。
1: 好的，有关此次事故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文旅活动热度依旧不减，街巷烟火升腾，景区风光正好。接下来请大家继续跟随我们打卡各地的特色美景，领略更多彩的人文风情。
0: 第一站我们来到山西太原，在五一假期，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过40,000人次。千年古祠唐风晋韵，集合了古建、彩塑、古树、碑刻等艺术，丰厚的文化遗存深受游客的欢迎，大家漫步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张晓亮的报道。
2: 晋祠是一座千年古祠，有宋元、明清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文化遗存丰厚。晋祠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游客在晋祠博物馆内认真欣赏了解古建筑，一步一景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袁帅奇：
3: 确实很漂亮，以前那些看了图片啊，这些真实在眼前的时候就觉得比那个图片会更震撼一点。
2: 游客黄一鸣：
4: 我也对古代建筑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台就是孙悟空那个原型，就是我挺喜欢的，来这儿挺有兴趣的。
2: 在五一期间，晋祠博物馆还推出戏曲表演、诗词朗诵、舞蹈表演、儿童实践等活动，丰富游客们的假期生活。游客温文豪：
5: 小时候我觉得这些唱戏我可能不太兴趣，但是年纪大起来以后，感觉这些唱戏就会越来越吸引我，感觉这氛围就很好。
2: 晋祠博物馆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过40,000人次。虽然游客众多，但景区内游览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也为大家加强服务保障。另外，晋祠博物馆还在五一期间执行预约购票参观政策，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下沉一线，既是文明劝导员，也是安全巡逻员。同时呢，我们在关键的节点呢，也增设了分流隔离带和醒目的警示标识。通过这种更加细致的

0: 岛呢，来有效地化解客流压力。希望游客们不仅能够看风景，更能在亲身的参与中触摸历史，感悟文化。
1: 五一期间，福州市的热门滨海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山海风光与新潮体验吸引了八方游客。一起来听福建台记者万存林、福州台记者尤静宇的报道。
2: 在下沙海滨度假村，游客们迎着和煦的海风，在沙滩上踏浪嬉戏，体验陆地帆船等特色项目，与家人朋友一起畅享休闲假日时光。游客李先生：
3: 下沙海滨它历史比较悠久，也有几十年了，外地都来我们这里看海，就是这个陆地这个帆船原来没见过，现在在家乡里面有办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我也准备去参加玩一下看。
2: 夜幕降临，在海滨广场上举办的嘉年华灯光璀璨，人潮涌动，让不同年龄的游客加入欢乐的派对氛围。游客陈女士：
4: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五一期间活动热闹又惬意的，伴随着海浪声，然后散步啊放空都特别舒服的。
2: 在梅花古城海滩上的近千平米海防主题沙雕展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期间融合海防文化、渔家风情与当地传统民俗的梅花英雄会系列活动也同步上演，全程 NPC 等众多互动场景让这里一步一景皆是历史氛围感，给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林女士：
5: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期待夜晚的香艳和灯光秀表演。
2: 白天游客吹着海风看沙雕、逛市集、游古城，晚上可一边品梅花香艳、将军宴，一边欣赏实景真人秀，沉浸式感受山海古城的江湖烟火气息。梁先生：
6: 这次专程来感受将军宴，既能品尝到梅花本地地道的海鲜风味，又能在就餐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宴席有仪式感，有文化味，让吃饭不只是味蕾享受，更是一场文化体验。
2: 福州新区长乐区深挖海洋资源禀赋，创新滨海文旅业态，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演绎滨海人文魅力，推动传统海洋文化与现代休闲生活深度融合，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势能，注入新活力。长乐区梅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建文：
7: 我们打造梅花英雄会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游客来梅花逛古城、看大秀、品美食。
8: 在山东济宁微山湖，当地依托原生态湖岸资源，全新打造的微山湖亲水游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的报道。
9: 五一假期，在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临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亲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亲水游玩。游客王海英：
10: 跟我们之前去的那种人工的水上乐园还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在咱微山湖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确实是在玩得特别特别开心。刚才带孩子也是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游玩的这个项目上，老人孩子也都很喜欢，很合适，就是玩得特别的爽。这种原生态的话，还是以后准备带就是家人常来玩玩。
9: 游客居学真：
11: 而我们现在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微山湖里边，是一在就是更地方更大一些，而且更接近大自然一些，远离城市。
9: 微山湖亲水游的火爆，也直接带动周边100多家民宿、农家乐全线满房。湖鲜美食、湖区特产销售额比平时增长30%，串起了文旅消费新链条。五一假期，微山湖亲水游预计将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秦允彪：
12: 我们主打的就是原生态亲水，把游乐项目和湿地风光融合到了一块儿，同时又去兼顾刺激与休闲，覆盖了全年龄段的游客。这两天的游客和消费也远远超过。

0: 过了我们之前的预期，整个假期预计能带动片区文旅收入提升3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项目业态，做强差异化特色，持续的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山水风光与独特的壮族民俗交相辉映，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自然风情与文化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崇左台记者吕刚、黄昭成的报道。
2: 五一假期，在德天瀑布景区入口，各项创意互动项目人气高涨。通过实景巡游、旅游知识科普、打卡拍照以及礼品派送等形式，让游客在轻松玩乐中更深入了解当地的山水人文。景区内瀑布水量充沛，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在铜鼓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壮族接亲快闪活动正在进行，演员们身着盛装，带领沿途游客载歌载舞，一路把欢声笑语延伸至跨境风情街，将壮族人民的热情与活力传递到每个人心间。广东游客金凤：
3: 我觉得挺好看的，
4: 氛围也很好，
3: 风景像画一样，真的是像画一样，下次还来。
2: 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就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德天瀑布嘛，来到这时候非常的感到惊讶，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广西就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比如说天气啦、人文啦，都很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很放松。
2: 作为全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越瀑布跨境游在这个假期也持续升温。在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入境通道结束越方景区游览的中方旅行团正陆续返回。谈及此次跨境体验，越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地道美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跨境游游客韦女士：
6: 我一天跨了两个国家，也感觉到很神奇，这趟旅程也很值得。
2: 跨境游游客黄女士：
7: 非常安全，时效也蛮快的，然后安排的行程也蛮合理的，就一家三口来嘛，所以很放心。然后我觉得那边越南那边也风土人情也是蛮好的。
2: 跨境旅游团导游蒙丽琼：
8: 我今天带了一个跨境团，20位客人，需要用身份证在线上提前预约，现场组团。经过从游客中心到达跨境街这边，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便捷。
2: 自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万人次。一步跨两国同赏双瀑布的独特体验正从愿景走向日常，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并在现有主题活动基础上适时推出更多沉浸式互动内容。
9: 文化中国行，
10: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的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1: 眼下正值侗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
11: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

0: 过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冈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0: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冈东斋，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冈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2: 在黄冈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3: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4: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5: 就是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6: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7: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

0: 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1: 气象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李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立夏，那么春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了黑龙江，基本上与常年情况相符合，而夏季前沿仍然在江南南部，也符合常态。那么先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气温波动上扬的趋势明显，这周末华北、黄淮等地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冲击今年新高，从西北西东部到华北平原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比如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今天呢都会首次达到30度以上，暖热超前。不过6号到8号即将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全国大部的气温将会自西北向东南下滑。明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大部、华北和东北，其中青海东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而黄淮明天继续升温，像济南郑州气温会继续冲击新高。后天冷空气快速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大部。预计8号冷空气还会继续影响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但是北方大部会率先进入升温通道。10号到11号北方的气温会再次冲击新高，到时候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目前10号到11号太原和郑州都预报了高温，建议大家呢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2: 好的，无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5: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6: 哎，人无前后眼呐。
7: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8: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9: 好听在云听。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情况。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韩国外交部5月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邮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军击沉了七艘伊朗小型快艇。
0: 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那更多进展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目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

0: 艘从阿曼海塞补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且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根据韩国外交部五号的消息，针对此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没有受伤，船只已经完成了灭火，相关的船只将会在停靠临近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的具体原因预计会在停靠后检查的过程中来查清，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的日程尚未确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当地时间五号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另据伊朗方面五号的消息，停泊在伊朗南部迪尔港一个码头的多艘驳船起火，火情依然在持续，起火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主持人，
1: 那针对以上冲突，双方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0: 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并没有明确地说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而针对所谓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威胁说，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会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
2: 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

0: 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4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以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 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

0: 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的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3: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美国的疏导行动是迫于海湾压力，欲争取舆论支持。
4: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1: 伊朗外交部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的差异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4: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

0: 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啊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啊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2: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2: 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4: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的做法。正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早前表示，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正式提议。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6: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联系。

0: 见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前两天影响到我国东海南部和南海北部的浪区过程很快就会减弱消失了。那今天来看呢，上述近海沿岸基本是都恢复到了中浪的海面状况，我国海域也随之将会恢复平静。那今天已经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旅行航线方面的情况。今天所有的旅行航线基本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海面的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东南部海区当中呢，涉及到的海上沿线由于受到视程方面的影响，普遍是会有轻雾笼罩，海上视程一般，北部海域普遍视程都会在15公里以上，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返程计划的。那预计从5月8号开始，在东海南部和台湾海峡又将会出现新的大浪过程，那从数值预报来看，它会再次的向南海进攻发展，也请东南部海区的朋友要提前关注留意了。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范佳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北京时间15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

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

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印尼外交部同时强调，所有在印尼水域航行的外国船只均需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保障船只在不同海域享有通行权。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5号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 至4.35%， 这是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 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也让寄递服务更有温度。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3: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2: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6: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2: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2: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三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

0: 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5: 体验经济，新引擎。
6: 嘉兴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的地标，而逛街购物常常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7: 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了。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 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和购物体验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8: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9: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0: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1: 诸位，请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0: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9: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10: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8: 探秘海昏侯国 VR。

0: 而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两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1: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0: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3: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4: 西藏吗？布达拉宫。
5: 没有高反，但
6: 这个速度真的很不可以，
5: 很真实，真的感觉到飞。
3: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7: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0: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
8: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9: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随意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该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1: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12: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1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4: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3: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4: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14: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4: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13: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4: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14: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2: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15: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10: 中，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13: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病历资料诊断证明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调岗不合理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16: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男队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队。小组赛仅取得1胜2负的中国男队，今天能否顺利过关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小组赛表现不佳的中国男队今天会有出局的危险吗？
17: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距离今天下午5点男团的16分之1淘汰赛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开始，也就大约是1.5小时左右的时间了。 如果说小组赛里面输给韩国和瑞典只关系到种子排位还不影响出线的话，今天开始的淘汰赛对于中国男队来讲确实已经无路可退，如果再输就要创造队伍在世乒赛团体赛上的历史最差战绩。这种心理压力和舆论压力对于本来就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国乒男团

0: 团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那么从对手来看，澳大利亚男队呢不是国际乒坛的顶尖强队，但是也绝非可以轻易忽视的对手。队伍里面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是第34位的林文正，还有第46位的大洋洲冠军卢伟。三单呢预计是世界排名第64的阿迪亚萨林，或者是世界排名第79的裴焕。他们小组赛啊和朝鲜、摩洛哥、新西兰同组，2-3战胜了摩洛哥和新西兰，但是0-3输给了朝鲜，2-1小组第二晋级。整体球风上，他们比较依赖林文正和卢伟，相持与反手技术相对更为突出。考虑到实力对比，本场比赛呢，预计澳大利亚队很可能采用搏杀战术，重点攻击国乒二单或者三单的位置。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实力并非顶尖，但是有一定冲击力的队伍，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往往能打出超水平发挥，存在一定的爆冷可能性。那从中国队这边来讲，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来守第三分。王楚钦表现稳定，但他最多在5场3胜制的比赛里面只能出战2场，而第二得分点现在都有起伏。林诗栋作为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小组赛里面先是1-3输给了韩国的吴俊成，然后在这瑞典的比赛里面又连续输给了世界排名第70的兰弗利和卡尔伯格，几场比赛都暴露出打逆风球不足的问题。面对对手战术艺术强，发球和接发球变化多的特点，缺乏有效的应对，关键分处理上也比较犹豫。另外一位大将梁靖昆近期状态呢也不够理想，打韩国他也输给了吴俊成，打瑞典尽管与莫雷高德打得十分焦灼，决胜局还是10-12惜败。这两场比赛也显示出他仍然受困于伤病，而且在临场应变和心理调节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样一来，悬念就在中国队的排兵布阵上了。本来啊，按照世界排名和实力对比，球迷们甚至觉得打澳大利亚王楚钦是不是可以轮休，但是在小组赛2连败之后，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中国队已经是背水一战。这种氛围下，毫无疑问，不容有失的对决，王楚钦很有可能要继续承担起扛旗的责任。那接下来二单、三单谁来上呢？是继续信任输了瑞典和韩国的林诗栋、梁靖昆的主力框架，还是考虑变阵出奇，给周启豪、向鹏机会？问题是，小组赛打韩国的时候，我们曾经派上过林诗栋、梁靖昆与周启豪，结果只有林诗栋拿下了1分，其余3盘也都输了球。所以这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讲已经没有了万全之策。当然以实力对比来讲，我们还是明显占优的一方。如果能打得好，这场球顺利取胜，不仅仅能进入16强，还有助于提振士气，走出小组赛连败的阴霾。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打澳大利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而只要能过了这一关，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罗马尼亚和波兰之间的胜者。跻身8强之后，中国队有可能会遇到小组赛击败过自己的韩国队，继续往前半决赛大概率要对上志在冲冠的法国队，世界冠军雨果领衔的巴西队也在这个半区。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男队来讲，真正的淘汰赛考验今天才刚刚开始。祝中国队好运，主持人。
1: 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男队有好的表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眼睛不舒服。

0: 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北京时间15: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时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5月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亚杜拉·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若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局面。当地时间5月5号，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维塔利·迪亚基夫尼奇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地区遭到俄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31人受伤，多处基础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间通报称，自当地时间4号20时到5号7时，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289架乌克兰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约有7000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哥伦比亚人正在一场不

印尼的冲突中作战，甚至毫无意义的死在乌克兰。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 当地时间5号13时44分，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南37公里处海域 发生6.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 哈萨克斯坦紧急救援部门5月5号说， 乌斯季卡缅诺格尔斯克市一处工厂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9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新业股份公司的一处工厂， 工厂内除尘设备发生爆炸， 引发火灾并造成工厂部分建筑坍塌。 目前火已被完全扑灭， 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受困人员。 此刻提示，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返程出行客流集中，需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做好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的最后一天，本届广交会即将迎来圆满收官。
0: 截至昨天，本届广交会共吸引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累计举办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新品首发、主题论坛等贸促活动超760场。
1: 其中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集中发布向新、向绿、向智产品，发布新品数增长29.3%。
0: 虽然是最后一天，但现场的参展商、采购商还在洽谈不停，收获不断，抓住时间尽可能的对接新的商机。我们的记者也一直在展馆一线蹲点探馆，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给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哈，你今天又有哪些新鲜的发现呢？
2: 好的，一鹏。那首先还是来介绍在探馆时候我发现的一些有意思的展品哈。前几天的咱们的节目里面呢都没有展过鞋类，其实广交会的鞋类展位啊就有将近1200多个，所以说我在现场也是发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鞋类的展品。比如说呢，我有看到一双可以调节温度的智能运动鞋，它其实呢是在鞋带的位置有一个电子的元器件，然后在鞋底的位置呢装有一些可以发热的芯片等等，来让整个鞋底哈可以调节温度，最低呢到28度，最高呢是到65度，那整个发热的时间呢可以达到5到6个小时左右。我在现场看到呢它也有一个充电口，那既可以插电也可以接充电宝，只要有简单的按键就能够调节刚刚我说的一个温度区间哈，而且我在现场也体验了一下，穿了一下，感觉还是挺暖和的，所以如果是去到一些北方啊或者其他比较寒冷的一些区域去旅游，那走路冻脚的话，我想这样的鞋子应该也能够给大家派上用场。那参展商也告诉我呢，其实目前像这一类的展品已经出口到欧洲甚至是北欧比较冷的地方是比较畅销的。而且呢我还了解到啊，比如说我刚提到的这个展品呢，它是来自福建的一家传统的制鞋企业，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发热芯片等等这些电子元器件其实是

0: 是来自我们广东深圳。所以我想啊，一双小鞋子的背后其实是咱们国家完备的供应链的一个体现。那我在现场又逛了一下哈，还有一个细节的发现，比如说过去呢，我总觉得制鞋可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有一家参展商跟我分享了他们在产线上车间的一些视频。那他们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呢又自主研发了两条自动化的智能产线。那过去呢，一条传统的制鞋产线啊，至少是需要几十名工人工作了，但是呢现在只需要几个人拿着机器来进行操作值守就可以了。那他们可以实现各类的发泡鞋底的一个快速自动以及稳定的生产。而且呢还有一个细节哈，在采访当中参展商也告诉我呢，那现在广交会上很多采购商已经不满足于买他们的鞋了，而是盯上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产线和设备，所以我想这也是创新的吸引力。一鹏，
1: 第三期今天也快结束了哈，我们知道本届广交会你一直在场馆里面来采访，那都有哪些观察和收获呢？
0: 是的，其实本届广交会的三期我都在，包括往年的广交会我也都在采访，所以呢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哈，跳出本届的广交会，其实每一届的广交会呢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就比如说我过去探馆比较多的服装品类来说哈，在136届的时候，当时参展商是带来了温感变色的服装新品，也就是当时呢我在现场试了一下，如果把手放上去，那衣服会根据人体的温度来呈现出不一样的花纹，非常的时尚。那到了137届的时候呢，他们又带来了单向导湿的新品。单向导湿呢就是说一件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件速干的衣服哈，你往表面上去泼水或者是碰到水了，那它可能内里它是不渗水的，但是表面还会遇水生花，呈现出一些好看的花纹。那到了下一届138届的时候，那参展商又带来了紫外线变色新品。因为防晒的用品啊现在还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和喜欢的，那我在现场也试了一下哈，当时用紫外线灯一照呢，它表面也会呈现出像是花呀、太阳啊等等不同的纹路。那太阳不照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呢，这些纹路就消失了，有点像咱们平常戴的这个变色墨镜。所以刚刚提到了从136届到138届哈，那现在139届，当我问参展商还有没有更多新的花样、新的产品带来的时候，哎，还真的有。那他们又给我展示了一款耐磨抗撕的新面料，而且在现场我也试了一下哈，普通的面料其实如果咱们用力拉扯还是能够撕开的，但是像刚刚提到的耐磨抗撕的新面料呢，其实是不太容易被撕扯的，那这就非常适合做一些户外的服装，更加的耐用。那还有包括他们还带来了新品，叫做空气充气保暖衣，也就是说呢，一件薄的保暖衣哈，在表面它有这个保温面料的基础上，那在它的内里呢，又做了一些可以充气的空气隔层。那你如果在天气冷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充气棒或者自己吹哈也行，然后往这个衣服里面给它充气，让这个衣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一件薄衣服变成厚衣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保温效果哈，因为空气有这个隔绝冷空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其实呢，我也了解了，用空气来替代羽绒啊、棉啊这些填充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减少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碳排放。那其实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哈，从136届到现在的139届，我的一路见证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来广交会采访总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因为广交会呢每年2届，每届大概间隔半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还是不太长的，但是呢参展商你看半年左右他们就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所以我想这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就是背后一定是他们在坚持一些长期主义的积累。所以呢在采访当中我也问了多家的这个参展商哈，那无论是鞋子还是我提到的服装作为一些传统的轻工商品，那尽管现在可能面临着生产成本的上涨啊，包括外贸需求的分化、国际局势的多变等等哈，但是他们还是在不断的投入创新研发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包括快速的迭代。

0: 代产品，打造自主品牌等等，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也才有了到手的订单。所以我觉得向心向力向智始终是咱们中国企业出海和前行的底色。一鹏，
1: 嗯，好的，妹苗。
2: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本届广交会现场不少采购商对塑料制品的价格走势十分关注，参展企业则通过产业链协同和产品创新抵消价格上涨的冲击，凭借优质优价商品得到采购商的青睐，加速揽订单拓市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陈子行的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的运营同展区，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克里斯在各个展位前驻足交流，仔细对比展品功能和价格。
4: Oh, this is
5: 这很有趣，什么价格呢？
4: What it does?
6: This one is $16.
7: 这个$16，我们有技术研发，它也是一个安静的传感器。当你按下安静传感器时，它可以检测到婴儿何时哭泣。当婴儿哭泣时，它会开始摇晃。
3: 克里斯坦言，在来广交会之前，他一直担忧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会导致各类与塑料相关的产品价格大幅提高。如今看到各类琳琅满目的产品，不仅价格合适，还有技术创新，让他收获满满。厄瓜多尔采购商克里斯。
5: 来到广交会，直接找到供应商，这将帮助我们作为进口商获得最好的价格和最好的产品质量。我来参观这家制造厂，看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总是有很多创新，很多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所以我肯定会继续与这家公司合作。
3: 参展商吴希杰表示，不断的创新让采购商愿意为附加值买单，有效对冲了原材料上涨的影响。同时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和集中采购的方式，进一步稳定了核心原料成本。
8: 石油的价格波动给到我们行业是有一个不小的压力，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是说被动的去涨价，而是主动通过创新和产业协同来稳住价格和提升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也快速调整我们的工艺来应对一些材料价格的波动。这次展会我们也接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客户的订单，比如说像南美啊，像欧洲，那大概的意向订单金额也差不多在$300万左右。所以这个从效果来讲，我们是满意的。
3: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国参展企业以优质优价的产品不断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动力、实力和信心，受到众多海外采购商的欢迎。菲律宾采购商艾德里奇、乔丹、阿伊罗索。
9: 中国现在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以前更好，这很好，我认为人们会欣赏这一点。我认为广交会仍然是所有行业都应该期待的展会。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技术进步，帮助我们的企业。
10: 广交会对非洲采购商的吸引力也是与日俱增。本届广交会，肯尼亚采购商团共有179人，创下春季广交会历史新高。其中约70%是首次参加广交会的新面孔。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胡慧义、陈恒杰去认识一位在广交会快乐淘金的肯尼亚新朋友。
11: 普瑞蒂是一位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他的公司主要为东非几个国家的酒店、医院等机构采购洗护用品、客房用品等等。今年普瑞蒂第一次报名加入肯尼亚采购团，前来参加广交会。过去他从迪拜或者肯尼亚本地的中间商手中采购中国商品，成本高，利润薄，也很难有机会和中国供应商面对面交流。如今通过广交会，普瑞蒂找到了不少心仪的中国供应商合作伙伴，也找到了许多物超所值的商品，这让他对开拓新市场充满了信心。普瑞蒂说，
12: 在广交会上一切都非常顺利，很完美。我觉得在这里看到的商品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精彩，所以如果要让我的业务实现增长，开拓新市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广交会。
11: 普瑞蒂十分珍惜在广交会的每一天，每天

0: 他都会准时来掌管逛展和洽谈。本届广交会即将落下帷幕，他对十月份的秋季广交会也充满了期待，并且表示自己现在有责任做广交会的宣传大使，鼓励其他同行来参加广交会。
1: 我期待着今年十月，还有明年，如果有机会，我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参加广交会。我愿意做广交会的宣传大使，我已经把它视为我的责任。我要鼓励其他人来中国做生意吧。
0: 和普瑞蒂一样，理查德也瞄准了广交会的商机。理查德是肯尼亚工商联合会肯州贸促理事会主席，也是咖啡、茶叶、夏威夷果等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商。展会期间，理查德重点考察进口展，他的目标是在下一届广交会上将肯尼亚的优质农产品摆上广交会的展台，拓展出口市场。理查德告诉记者，
2: 我来广交会是为了确保我们肯尼亚的出口商能够出口，为我们的产品找到市场，因为广交会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而且在这里我们还能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采购商接洽，非常好。
0: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1至9月，中国与肯尼亚双边贸易额达76.01亿美元，同比增长20.5%。本届广交会肯尼亚采购商团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广交会在肯尼亚的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对两国经贸往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信息文化交流肯尼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伟说，
3: 对于非洲的这种采购商来说，广交会给他提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今后未来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从人数的增长，还有这个重复参展的这种情况，也是能体现出来广交会对于非洲客商、对于肯尼亚客商的一个吸引力。
4: 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到本届，广交会即将走过70个年头。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我们系统梳理了自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广交会上的展品正不断往新、质、绿的方向发展，中国外贸正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卫星的梳理报道。
5: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139届，我们就用数字139来跟大家拆解分析一下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首先是数字一，就是一个保持稳定。第133届广交会首次启用地区展馆，展览面积从118.5万平方米上升到150万平方米。134届广交会优化设置，上升到155万平方米。随后，包括展览面积和展区数量在内的整体展览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数字三，就是三个明显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在参展企业方面，质量不断提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133届约有4500家，到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本届更是高达1.1万家，4年里涨幅超过了1.4倍。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6: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5: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方面，广交会历年展出的展品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届的广交会更是高达465万件展品，是第133届广交会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的产品占比更是不断提升。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6: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质绿产品参展，新品、绿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均提升至20%以上，企业通过创新驱动。

0: 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1: 好的产品自然受到全球采购商的欢迎，这也具体体现在采购商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数据显示，四年来广交会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这些核心数据方面是屡创新高，量值提升，这也体现出广交会的强大吸引力。就在本届广交会前两期，采购商到会人数高达 24.5 万人，工商机构组团数量和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分别达到140个和344家，比往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0: 目前看，本届广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广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1: 说完了一和三，我们再来说数字九。在本届广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第一次增设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等九个专区。记者在现场发现，这些专区就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们最关注也是人流最密集的区域。通过不断优化的展览设置，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拿到新的订单。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范采钰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4: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5: 拉倒吧。
4: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5: 照相？着急啦？
4: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5: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6: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李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的雨雪不多，主要分布在了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华南等地，强度也普遍较弱，总体呢利于返程出行。那目前来看，从明天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有冷空气南下配合，新一轮降水即将开启，南方呢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6号到8号在西南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落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整体上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走势，其中明天从东北、华北南部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普遍有小到中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7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明显缩减，而南方会进入到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8号冷空气进一步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也会明显收敛，范围会收缩至福建、广东等地，强度也会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从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又会自北向南下滑。其中明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8号降温会波及到南方。那对于南方来说，降温后因为阴雨的拖累，升温相比较北方呢会稍有滞后，大概在11号前后，南方大部的气温才会陆续回归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鹏。
8: 嗯，好的，无敌。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声。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总台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5月5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

外国客商不仅往来频繁，而且相较以往更愿意留下来留长久，兼顾商务与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当前口岸客流的鲜明特点。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 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 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 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 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 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此刻提示，正值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延脱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因此，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 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这一时段的节目里，我们既有青春逐梦的热血故事，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假日与民俗话题。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2: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1日3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3: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2: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

0: 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1: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好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0: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2: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他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0: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3: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2: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3: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
2: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0: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4: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0: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1: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美。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5: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0: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0: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的伴侣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1: 是的，如今啊，带宠物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2: 生日快乐！
3: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秀。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4: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一个小时全部抢完。
3: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 1.3 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三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5: 黑豆，黑豆不可以。
3: 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6: 不许殴打客人，
7: 妈妈还说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3: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6: 这是绵绵，好朋友，
8: 好朋友。
7: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哎，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不生气，不生气。
3: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9: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3: 这次听说孟宇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9: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4: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3: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4: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一到两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

0: 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1: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2: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1: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0: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1: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0: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寄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1: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0: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了。
1: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3: 说完假日，今天也是立夏节气，咱们来聊聊各地的民俗。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他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4: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1.5米，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9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看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5: 坐拨天才，右拨天手，立夏称人，福气自来。叔，你称了130，
6: 好，
5: 称重148，孝和能干有骨架，
6: 正确。
5: 好。
4: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助夏，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助夏，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0: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星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1: 立夏前后，徽州特色传统美食乌米饭在休宁县迎来了销售旺季。连日来，当地美食店内米香与南竹叶清香消之，市民预定品尝乌米饭的队伍也是络绎不绝。这道承载着乡愁与节气文化的时令佳肴，成为了餐桌与市场的顶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2: 在黄山市休宁县海洋镇罗林街一家老字号美食店内，师傅们正忙碌地采用南竹树叶制作乌米饭，将当地的火腿、野水笋和豌豆等配料准备妥当，切好备用。趁着热气，将蒸熟的乌米饭下锅，与爆香的配料一同拌炒几分钟，一锅色泽乌黑油亮、香气扑鼻的乌米饭便新鲜出锅。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汪素华：
3: 蒸熟之后，我们再炒这个佐料，佐料炒火不能太大，太大了就炒焦掉了，太小味道香味不能上来。再炒好，把佐料全部炒好，再把糯米饭摆下去一起炒，炒好再一起拌均匀，这样就色香味俱全，就特别好吃。
2: 乌米饭不仅风味独特，更蕴含深厚的民俗寓意与养生价值。民间认为，立夏食乌米饭可驱风解毒、防蚊虫叮咬，乌黑色泽象征平安吉祥，寄托着人们对夏日安康、生活顺遂的美好期盼。休宁县海洋镇居民胡丽芳：
4: 这个呢是我们休宁县的一道传统美食，到立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搞一点吃下子，这个饭是非常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今天来了这个店就专门来尝尝这个饭。
2: 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洪兰芬：
5: 特别的味道糯糯的、软软的，里面还有我们家乡的腊肉，还有我们的特色春笋，还有豌豆啊、胡萝卜，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很好吃。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盛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6: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浓湿的大马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1: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

0: 下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7: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0: 北京时间16: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2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国际货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4号的数据显示，目前大量船只滞留，过去24小时约80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水域发出了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据丹麦方面5号消息，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4号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汽车运输船在通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该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该地区。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75.3万人次，到达93万人次。另外，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家、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到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26年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颐和园78.80万人次，天坛公园77.64万人次，朝阳公园47.59万人次。当地时间五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克罗地亚警方四号说，警方三号夜间在克罗地亚临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地区发现一批非法移民，其中四人死亡，两人受伤，其余十多人已被送往移民庇护中心。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

0: 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2: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一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4。让我们再次祝贺吴一泽。
1: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匠的神奇技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他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一块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匠的神奇技艺。
4: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5: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4: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6: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4: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2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5: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4: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5: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多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是在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

0: 到三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2: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5: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4: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5: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4: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5: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 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

0: 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0: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说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0: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制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刺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

0: 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时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火爆！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野火

0: 不谢听啊，
1: 好谢听啊。
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2: 吃饭了，
1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4: 妈，我到了。
1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今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目前爆炸事故中的61名伤员被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这些伤员当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多位伤员，目前有伤员依旧在 ICU 病房，经过昨天晚上的手术、今天早上的查房以及今天白天的复诊，伤员总体病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多个小组，所有医护人员取消五一休假，集结到急诊的一线进行伤员救治。另外，湖南省也组织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多个医院的专业医疗力量到现场进行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除了身体伤情方面的救治，后续

的心理干预也同步跟上。此外，浏阳市人民医院为每位伤员配备了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由医生、护士以及导诊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专业团队，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检和陪送。

尾声，今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当地时间5月5号，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厄瓜多尔政府4号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税率从 100% 下调至 75%。 该措施自6月1号起生效。厄瓜多尔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重申了厄政府在安全领域推动双边合作机制的开放立场，旨在加强两国协调配合，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本次声明发布时，俄方100%安全税税率才执行了4天。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火车站客流量大，铁路民警提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对儿童加强看护，上下车及在站台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脚下安全，警惕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确保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各地如何应对。
0: 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播出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2: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75.3万人次，到达93万人次。
1: 另外，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
2: 我们再来聚焦长三角地区。今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增加运力，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的需要。总台记者陈阳此刻正在上海虹桥站采访，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请出他。陈阳来介绍一下此刻火车站的客流量如何。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身后是来来往往的旅客络绎不绝。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虹桥站也迎来了返程最高峰。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上海铁路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1.1%。据我刚刚了解到的，这次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流等叠加为主，客流集中而且出行需求特别旺盛。为应对返程的大客流，车站计划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旅客列车82列，5月6号0时至5时间增开旅客列车35列，其中上海站1列、上海南站5列、上海虹桥站28列、上海松江站1列，四大站候车室将通宵开放，不仅

0: 间断地提供热水、照明、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来全力地满足夜间旅客的候乘服务。那除了一些基本出行的情况呢，铁路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来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上海铁路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在各站区站台、扶梯还有出站通道等关键的部位增派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安全防护和行李帮扶等工作。那在这儿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假期出行人流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在出行时再次核对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陈阳。
2: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各大景区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是文旅热持续升温。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是从西边进出昆明的主要枢纽。那那边的交通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腾飞。腾飞你好，来介绍一下此刻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下午五点多往昆明方向车道呢，车辆源源不断的在驶过来，大概现在呢有现场有12个车道是全部开放运行，而且几乎每一个车道呢都在有车辆呢排队经过。我们是中午就来到了这里，我好好的数了一下，发现随着这个时段的变化呢，返程的车流量在下午这个时段呢是逐步增加的。就在我这会儿连线之前呢，我又好好的算了一下，一分钟从我身旁经过的车辆呢就超过了100辆，流量呢是处于高位。交通部门预测这个点位的返程高峰呢还会持续，大概要到入夜以后呢才会慢慢的回落下来。虽然是返程高峰，但是从假期这五天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其实返程的交通压力是低于去程的。在这个假期，云南全省许多地方都在下雨，整体的高速流量呢相较于往常的假期来说其实不算高。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大概是227万辆次，同比下降了10%。那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主要包括了昆明、曲靖、红河、大理、玉溪等。那由于车流量大，部分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接报的就有60多起。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辆故障、临时交通管制等等情况。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云南公安部门呢，在热门的景区、高速出入口等易堵点加强交通疏导，在服务区收费站等设立了便民服务点。部分站点呢，还提供简易维修工具、急救药品等服务，为急诊、求助等特殊情况的车辆呢开辟绿色通道。现在呢，天色开始慢慢的暗了下来，视线呢也会受影响。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了，主持人，我们现场情况就先介绍这么多。
2: 好的，腾飞。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这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的印象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呢，也可能会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而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比如像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是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2: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

0: 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0: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0: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4: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0: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5: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1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莹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6: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 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0: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

0: 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2: 文化中国行。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3: 眼下正值侗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番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孟庸、黎平、荣梅的报道，走进黄岗侗寨。
4: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 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5: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生态循环系统嘛。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
4: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5: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
4: 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 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6: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

0: 我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1: 站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洞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2: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岗，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3: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1: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4: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1: 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5: 我们黄岗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
6: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全国的路面通行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下午好，子恒。
7: 下午好，黎明。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的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京津，因交通管制，在京津高速的北塘收费站入口出现开车道。再来关注到陕西，在京昆高速的汉宁段西安方向的1370公里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二广高速的南向北方向2091公里处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现场是车多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黎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感谢子恒的介绍。
8: 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9: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的气温会陆续攀升至近期高点，在西北西东部、西南西东部以及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0度以上。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能有25度左右，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气温要明显偏高于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那么就在各地气温冲高的同时，从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气温又会自北向南陆续下滑。其中明天降温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8号降温会波及到南方。在这次降温过程中，从华北、东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能够达到8到12度。像呼和浩特、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会降到20度以下。济南明天32度，后天23度。武汉明天33度，后天21度，降温幅度都能够达到10度左右，请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8: 好的，吴迪。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陆军方面了解到，自4月17号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使用70架无人机针对

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发动袭击，其中有11架击中目标。停火期间有5名以军士兵死亡，另有33名以军士兵受伤。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境内约5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了约2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体育方面，5月5号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1/16决赛，国乒男团迎战澳大利亚，对阵名单公布。第一盘梁靖昆迎战林文正，第二盘王楚钦迎战萨林，第三盘林诗栋迎战卢伟，第四盘王楚钦迎战林文正，第五盘梁靖昆迎战萨林。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6: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早晨到午后，明天夜间到7号上午，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开展全方位调查核查。
1: 还将关注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1: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事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姚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也是连夜的赶到了事发现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相比于昨天晚上呢，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部分区域呢升腾起白烟，整个核心现场呢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那么在事发地的附近呢，很多房屋的一楼二楼的很多的玻璃门窗呢都被震碎了。事故发生后，湖南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是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据了解呢，救援现场是设置了多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那么在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呢，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是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间难以运转，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

0: 加上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救援条件受限，给事故处置的控制、灭火和搜救带来了困难。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呢，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救援出七名被困人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的停产整顿。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瑶瑶。
2: 正如瑶瑶刚才介绍的，昨天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已救出了七名被困人员，送医救治61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是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正在进行专业的诊疗。总台记者李彦军目前正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蹲点采访，我们连线他。彦军，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事故伤员的救治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61人受伤，这61名伤员呢，目前是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那我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伤员是25人，另外呢，中医院的话是16人，官渡镇卫生院是20人。这61人当中呢，55人是轻症，另外6人是重症。那么这6人呢，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方说啊，这些伤员中有休克的情况、脏器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些严重的伤情。所以呢，这个六名重症人员就是目前实行的是一换一测一团队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开展了比如说像抗休克啊、创面修复以及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的诊疗。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所在的3楼骨科的这个病房，14号病房里面呢，就收治了3名这个大姐，她们的年龄呢大概是在40家和50家，她们都是来自于这个花爆厂的组盆车间的职工。这个组盆车间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手工活，它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爆筒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花盆的这个样子。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呢大概是有15个人。那比方说这个14号病房里面是有3张床位，靠近门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当时受到这个飞石的影响砸到了头部，导致的受伤。中间床位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因为这个倒塌的树枝压到了腿，所以腿部有伤。靠窗的那位大姐呢，她的伤势是3个里面最严重的，她的背部、臀部以及双手等多处出现了软组织挫伤，同时呢，可能还存在像骨裂等等这些伤情。为了这个治疗这些伤员，湖南省从昨天开始也是紧急调度了17名省市级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救治。那比方说，湘雅医院来了5位专家，湘雅二医院是6位。长沙市中心医院是3位，还有长沙第一医院是3人。那这些专家呢，主要是涉及到像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等学科。目前是分为2个支援小分队，分别支援浏阳市的2家医院。专家在这里主要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些专家过来查房。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比如说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这轻症的伤员呢，这个专家团队啊，大概是早上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天有2次的这个查房。这个团队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是有10多人的这个团队。而对于重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根据这个病情开展会诊和救治。那截止到目前呢，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25名伤者，病情稳定。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李彦军。那么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5: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

0: 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假日服务站。
4: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约6100万辆次，16到18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5: 民航方面，根据首都机场的预测，今天全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22.5万人次，比一号出行高峰日还要略高。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返程的旅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所乘航班动态，务必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机场和航站楼信息，尽早出门抵达机场，为值机手续和安检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5: 再来看具体的地区，中国铁路郑州局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次刷新了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的新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东站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6: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这么一个方位。那么目前呢，进出站的游客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出站的游客，有的一看就是全家出游返回的。那么出游回来，比如一家人呢，还有这种像3-3、2-2拎着行李，明显一看就是返校的年轻人，就是返校的学生。那么为了今天应对今天的客流返程的高峰呢，郑州铁路局呢今天计划增开的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有38列，那么来服务旅客便捷的返程。那么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将为旅客提供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会全面的开放所有的安检验证通道，并且加强候车大厅、检票口、站台等等这样一些位置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力量。同时呢，为一些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开设爱心的通道，包括在服务台配备像这个服务的百宝箱，摆放一些爱心的轮椅啊，包括一些药品等等，来保障旅客出行的应急的需求。同时会密切联系郑州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包括共享客流的数据，来优化调整，比如说公交、地铁、出租等这些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给旅客朋友们提示，就是在出行的高峰，车站客流量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来，并且呢，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一个环境。主持人，
5: 好的，胡晓辉。
4: 再来关注长三角地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长兴境内高速车流量是平时的3倍多。
5: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手段，积极做好
7: 与主线监控形成这个动态的一个微循环。那么与此同时，在进行管控室内呢，工作人员呢也是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化的手段，加密主线巡查的频次，强化主线的一个管控。那么另外呢，还需要提醒的呢是，今天晚上24时的时候呢，假期免费通行呢将结束。那么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呢，也是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的一个收费站，驶离高速，免费结束以后，这个重新再上高速，避免呢是赶时间、超速行驶可能引起的一个安全的事故。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现在大概就是这样。
5: 好的，张杰。
4: 另外啊，提示大家，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

0: 是截至5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接下来法眼看剧。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0: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也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11: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9: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2: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3: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2: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14: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5: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6: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12: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13: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12: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毅。

0: 米分析。
1: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2: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3: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4: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0: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4: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切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8: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2: 吃饭了。
1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4: 妈，我到了。
1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2: 宁波为每一次出

0: 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即将结束，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南昌局集团公司在南昌至杭州、九江至广州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广深地区往返潮州、汕头、湛江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707列。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在成都、兰州、和田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66列，安排36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五一假期香港人流畅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韩国总统府青瓦台5月5号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青瓦台首席发言人江尤珍表示，海洋水产部和海军青海部队正与事故船只进行沟通，实时掌握船只和船员的安全情况。当地时间5月5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

伦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6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7,2468人受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4号表示，鉴于当前国际物流面临严峻挑战， 中吉乌铁路建设对本地区而言尤为重要。米尔季约耶夫指出，中吉乌铁路项目建成后，跨境货物运输时长可缩短至10天，将显著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预期年货运吞吐量将达到1500万吨。体育方面，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6分之一决赛此刻正在进行，男乒 国乒的男团迎战澳大利亚，第一盘梁靖昆3比0战胜林文正， 第二盘王楚钦3比0战胜萨林， 第三盘林诗栋将迎战卢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5月6号到8号， 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
0: 国际方面，美伊海上对峙升级，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无人机，冲突风险会否持续攀升。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目前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
2: 事故处置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下一步相关方将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火药库，同时加强风险研判，防止次生灾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正在当地进行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了解最新情况。管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陈慧。我在现场看到啊，目前整个事发的区域呢已经全部被管控了，那么核心区域的道路呢现在是全面交通管制，大量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救援车辆还在持续的进出。那么现在呢，爆炸现场啊进行了两级区域的管控，半径1公里左右的核心救援区以及3公里左右的现场管控区，两级区域范围内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只允许专业人员在内部作业。那么在爆炸核心区的厂房车间几乎呢现在可以看到是完全坍塌的，墙体啊、梁柱啊、以及这个屋顶现在是大面积的损毁，大量的建筑废墟堆积。那么厂区内残留了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的烟花以及火药，那么现场呢也可以闻到啊这个刺鼻的这个硝烟味儿。那么爆炸之前呢，这个前后这个卫星图对比来看呢，这个原本排列整齐的生产车间现在已经被全部的彻底的摧毁了。那么我们在现场还了解到，爆炸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500米范围内的民房门窗玻璃全部震碎，周边2层建筑房顶瓦片也是大面积的脱落，还有呢就是这个铝合金的窗户也是变形损毁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2-3公里外的居民区，它的房屋呢也是明显晃动的，那么部分的住户。

0: 户的玻璃呢被震裂。村民当时就是描述当时的爆炸的时候呢，是听到了巨响，并且看到了蘑菇云。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厂区内啊仍然有两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的风险。那么现场残留的火药以及烟花成品容易反复引燃，这也给救援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难度。那么这是现场了解的情况。还有一条呢，就是可以公开查询到的行政处罚值得我们关注。那么就在今年二月份，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对涉事企业做出过行政处罚，其中呢有一个违法事实是今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当中发现，就在这个企业的75号的秤料间内查实严重的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钠与苯二甲酸盐进行混存、混秤和混装的作业。那么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的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禁混存的物料，就是这两个物质啊混合以后呢，即便是遭遇到的是轻微的摩擦、碰撞、震动，都很容易引发这个燃烧和爆炸。那么对此呢，2026年的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呢依法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且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我们也注意到啊，就在今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了全市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那么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呢也参会了，并且在现场签署了安全生产承诺书，并且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的隐患，严格执行安全的这个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但是为什么此前对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当地呢也开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那么为什么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呢？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管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4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1: 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4: 伊朗则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5: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 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4: 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1: 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
4: 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报道。
6: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1: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7: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云就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4: 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近年来的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对抗的天平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
1: 那么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实战中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在近期的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无人机多次迎来高光时刻，在实战

0: 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见证者136等无人机的集群式突防，导致美军萨德反导系统与爱国者防空导弹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此外，在对抗美军高端战斗机时，伊朗还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使用低成本无人机打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中的加油机燃料库等，削弱对方后勤保障能力。 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伊朗一架价值20000美元的无人机就能破坏美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支援网络，颠覆了常规空战逻辑。这不仅反映出现代作战中的体系对抗特点，更体现出低成本武器在对抗高端装备中的独特优势。
1: 你比如伊朗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大概说也就是2-3万美元，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而且呢这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被击伤了， 击伤 F-35的 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 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 它能击中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 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
0: 这个用来对付F-35恰好就管用了，隐身战役雷达是看不到，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那你可能就发现不了F-35。其实在美以伊战事之前，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宠儿。 有分析认为，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实现逆袭。邵永林认为，军事实力不足和战场颓势倒逼乌克兰不得不在低成本的无人机研发方面放手一搏，这不仅为乌克兰在战场上增添了对抗砝码，也成为其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
1: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
0: 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我这一枚防空导弹100万美元算。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的不仅有低成本的无人机，还有相对廉价的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称，自2025年11月至今年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达约35000次。邵永林认为，地面机器人性价比极高，在战场上可以代替部分人力和所谓高端装备，未来可能会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突破。
1: 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 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车辆来进行，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 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听明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明天。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到期日为2026年8月5号。

0: 与节假日顺延。
1: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明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
0: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上升，截至下午4点，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兰州、银川和济南气温都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天津、石家庄和济南都是今年首次达到或是超过30度。那么就来看明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会陆续下滑，而在黄淮到江南等地气温还会继续冲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像济南、郑州、南京、武汉气温还可能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南京呢有望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我们再往后看，7号、8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降温呢也会向南推进，各地气温会转为偏低。像济南，明天最高气温31度，后天会降到24度；武汉明天32度，8号25度；南昌明天31度，8号22度。天气呢会明显转凉，请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那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大部自西向东会经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其中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吴迪。
0: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老话常说呢，春夏养阳，立夏养心。养生不用刻意进补，抓住几个日常的小细节，就可以安稳舒服过夏天了。
1: 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作息节奏。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大家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啊，但是呢，尽量不要到11点以后。早上早点起身，顺应阳气生发，白天的精气神呢都会不一样的。
0: 重点呢是一定要记得补个午觉哈，这样能养护我们的心气，平稳情绪。
1: 对，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吃饭问题。立夏养生讲究的是增酸减苦，要清淡护脾胃，别总重油重辣，贪凉吃冰。
0: 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应季的蔬果哈，喝一点清淡的汤水，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的凉菜。
1: 还有就是运动和保暖的小误区要避开，天刚转热，大家不要急着剧烈高强度运动，选择傍晚散步慢走，轻柔拉伸就挺好的。而运动呢也尽量避开中午的暴晒时段，出汗之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凉水澡，对着空调猛吹容易受凉感冒诱发不适。
0: 另外呢，天气会越来越热哈，人呢也容易烦躁啊、易怒，情绪波动大呢也会伤身。遇到事儿呢，少急躁，少焦虑，心态平和就是我们最好的养心方式。
1: 愿大家顺应时节，好好调养，健康舒心，迎初夏。
0: 好了，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清晨阳光洒

0: 的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7: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

0: 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5: It's more convenient.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9: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1: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

0: 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我们最贴心的计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7: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8: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8: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1: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2: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3: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 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2: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

0: 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3: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3: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4: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2: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

0: 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

0: 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处罚法执行，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

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 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傍晚， 2026伦敦世乒赛 男团16分之1决赛， 中国队以总比分3比0 战胜澳大利亚队，

0: 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

0: 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但我身后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 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嗯，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3: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百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今天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到现在啊晚上7点多了，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嗯，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4: 嗯，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

0: 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鞠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和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您的终点，您也别着急，可以在免费的时间点前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您的高速通行费就免了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4: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6: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7: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3: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

0: 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 然后直接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3: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5: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2: 淮北风物温润，脚尖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6: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0: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21: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22: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2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23: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24: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啊，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啊，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23: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25: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26: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27: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2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24: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23: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5: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 处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

0: 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2: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3: 中，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6: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的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 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8: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6: 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9: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10: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云就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云就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6: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3: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4: 妈，我到了。
1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
23: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7: 好 City 啊！
2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30: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呢，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19: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他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30: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 区分的这么明显。平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6: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30: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它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它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细节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它去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它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它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它就会使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我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30: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的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你出你，它对于你发送指令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特别确定，它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的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需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
6: 嗯，
3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6: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30: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指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这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得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Agent，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 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很智能的。
6: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30: 我啊，其实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的过来。

0: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1: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能不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 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0: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1: 也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会淘汰。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2: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明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明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2决赛的争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五一假期乡野农耕手工体验成了亲子出游新潮流，插秧捉蟹田间劳作能不能增强孩子的专注力，塑造健全性格？手工体验能不能舒缓疲惫，调节大脑状态？假期结束怎么帮他们收心回归学习生活？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4: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5: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6: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7: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3: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每当这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声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你就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小喇叭的正经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们，你和小喇叭的故事独一无二，格外动听。今天正经姐姐要寻找的小喇叭的老朋友是25年前，具体说是2001年10月15日的一封来自新疆的听众来信。这封听众来信是新疆铁道报的左增杰老师写给当年您在信里称呼我主持人小郑的。左老师，您在25年前的来信里专门为我指出了在讲解关于蛇的科普问题时一个字词的发音，您还记得吗？您用非常工整的字迹给我写的这封听众来信，我一直保留至今。整整25年过去了，您对我节目中的纠正，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之后的节目播出中，再也没有读错过。因为我记得一位播音前辈曾告诉我说，每一封听众来信都是送上门来的良师益友啊。正是听众朋友们喜爱和关注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才让我在给孩子们主持节目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要对眼前的话筒满怀敬畏之心，心里要时刻装着不见面的大小朋友们。因为我们播出的每一期小喇叭都是为你们吹响的。新疆铁道报的左增杰老师，25年过去了，不知道现在的您是否已经退休了，还是继续在为读者们服务着。当年您对小喇叭和主持人小郑同志提出的希望，我一直铭记在心。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在寻找昔日的良师益友，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的故事和来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春风轻轻地走啦，暖暖的

0: 会慢慢的变热，树上的叶子长得更绿了，小荷花也悄悄地冒出小尖尖，还有好多小知了准备要唱歌了。立夏时节要多吃新鲜的瓜果，多喝水，做个健健康康的小宝贝，一起迎接热闹的夏天吧。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今晚请你听第五集，在银色的月光下。上次听到小藏羚羊金娃摆脱了大棕熊的追赶以后，就趁着月光沿着小河去找羊群渡河的地方，在那里他会找到妈妈留下的标记，找到标记他就能尽快地赶上迁徙的羊群，就能见到妈妈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金娃一个人走在荒野上，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就在这时，他遇上了一只同样赶夜路的小藏野驴。
4: 你好，小藏野驴，我是小藏羚羊，我叫金娃，你叫什么？
5: 我叫达达。
4: 达达？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走呀？
5: 我跟爸爸妈妈跑散了，找不到他们，就自己走到这儿了。天黑了，周围什么都没有，太吓人了。
4: 草地的夜晚，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是挺害怕的。你也把我吓了一大跳。哎，达达，你怎么会跟爸爸妈妈走散呢？
5: 是昨天吧，我们遇到了一群野狼，一直跟在我们藏野驴群的后面，跟了我们好远好远也不离开。
4: 啊，野狼为什么要跟着你们，不冲过来和你们打呀？
5: 他们不敢，我们藏野驴可不是好惹的。为了保护我们小驴，我爸爸还有叔叔伯伯还有那些大哥哥，他们总会走在我们的前面，让妈妈还有阿姨姐姐们走在我们的后面。他们可厉害了，要是遇上野狼，爸爸就会让所有的叔叔伯伯大哥哥都站在最外面，把我们围在中间。野狼要是敢靠近，嘿，他们就会用比铁还硬的蹄子踢他们，只要被我们踢着了，那肯定就活不成了。
4: 那你为什么还会跟驴群走散呢？
5: 就是吧，昨天我们遇到了一群野狼，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爸爸觉得他们特麻烦，既不过来跟我们打，又不离开，总是黏着我们。所以爸爸就生气了，就带着所有的大公驴站成一排，朝野狼群冲了过去。
4: 哇，太棒了，真威风啊！那野狼一定被赶跑了吧？
5: 那当然了。野狼群一看我们冲过来了，嘿，吓得他们四散逃跑，跑得慢的呀，准会被我们的铁蹄踩成肉泥。
4: 哎，你爸爸带着叔叔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你怎么会跑丢呀？
5: 我也进攻去了。
4: 你这么小也去进攻了？你去那还不是给野狼送饭去了？
5: 切，好歹我也是个男孩呀，我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勇敢的大英雄。所以我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就四腿一蹬，跟着爸爸就冲出去了。
4: 冲呀！哇，哎，后来呢？
5: 后来爸爸他们跑远了，可我没追上，回来一看妈妈他们也不见了。 所以

0: 我就丢了。
1: 那再后来呢？
0: 再后来我就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也没停啊，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这儿了，遇见你了。
1: 哎，可怜的达达，英雄没当成，还把自己给弄丢了。
0: 嘿，你不是也把自己弄丢了吗？还说我可怜啊。
1: 哎，好吧，那现在你想怎么办呀？
0: 我也不知道。
2: 哎，要不我就跟着你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呢。
1: 那可不行，我要去我们的羊群，你也应该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0: 可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啊。你看这大半夜的，草原这么大，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走。现在我已经好累好累了。
1: 唉，我也好累了。好吧，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说吧。
0: 哎，
3: 两个小伙伴向四周望去，月光下他们发现不远的荒原上有一个凸起的大石头，特别显眼，正好可以给他们当一个安全的屏障。
1: 哎，达达，我们就在那块大石头那儿休息吧。
3: 两个小伙伴来到大石头旁，发现石头边上还有一层又厚又软还很细的细草。
2: 哎，这可真不错呀，这里有个大草垫子，哎，正好当床。
1: 嗯，嘿，真软，哎呀，真暖和。哎呀，好了，睡觉吧，明天还要赶路呢。睡得真快，晚安吧，我也睡了。
3: 在银色的月光下，两个小家伙都疲惫地靠在这块大石头上，身子下面那个温暖的垫子让他们感到非常的舒服。可是就在金娃刚要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边的那块大石头在一起一伏地动着，而且还能听到有一种奇怪的风声。金娃一下子抬起了头，仔细听了听，好像不是风声。
1: 今晚没有刮风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声呢？奇怪。
3: 金娃悄悄地爬起来，向大石头的后面走去。金娃刚走了几步，突然一股热乎乎的气体从大石头旁边的一个小洞洞里喷了出来，吓得金娃大叫了一声。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3: 随着一阵地动山摇，那块巨大的石头一下子站了起来，原来是一头像小山一样巨大无比的动物。
4: 是谁打扰我睡觉？
5: 怪兽！
3: 金娃和达达被吓得坐在地上不敢动了。那头大巨兽低下头，把脸凑到他俩的面前看，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4: 我不是怪兽，我是这片高原上的野牦牛。
2: 啊，野牦牛，你就是高原神兽。
4: 我也不是神兽，可是在这片高原上我还没见过比我更大的动物呢。
2: 你不会吃掉我们吧？
1: 是啊。
4: 不会，我跟你们一样，只吃草不吃肉。
1: 这就好。您这么大的个子，真吓坏我了。
4: 哦，这半夜三更的，你在我耳边上大叫一声，也吓了我一跳。哎，你们两个又不是同一种动物，怎么会一起靠在我身上睡？

0: 睡觉呢，还把我的腹毛当成垫子。
1: 这个垫子真暖和呀。
2: 金娃见大牦牛并不是坏人，就把他和小藏野驴的事都讲给他听了。大牦牛听完以后想了一下，就对小藏野驴答答说，
0: 傍晚的时候我倒是看见一群藏野驴从那边走过去了，好像是去小清河草场方向了，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驴群呢？
3: 哦，有可能啊，我经常听爸爸妈妈说起小清河草场，说那里的草好，水也好，就是野狼有点多。
0: 哦，小藏羚羊，你要去哪儿呀？
1: 我要去我们羊群渡河的地方，我想只要沿着这条小河走就能找到。
0: 真是太巧了，前天我就在小清河附近的草场上看见了一群往羌塘方向迁徙的藏羚羊群，那会不会就是你找的羊群呢？
1: 啊，一定是的。大牦牛，你能不能告诉我去小清河草场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呀？
0: 不能。
1: 啊，为什么呀？
3: 求求你了，大牦牛，你就告诉我们吧。
2: 野牦牛摇晃了几下它那巨大的脑袋，对着金娃和达达一字一句地说，
0: 因为我要亲自送你们去。
4: 啊？为什么呀？您为什么要亲自送我们去呀？
0: 因为我自己也要去那边吃草呀。
2: 就这样，一个巨大的野牦牛带着两个还没他膝盖高的小家伙，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一起上路了。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非常的开心。
3: 有大牦牛跟着咱们一起，什么大野狼啊，大棕熊啊，我谁都不怕了。
1: 是啊。哎，大牦牛，你有没有什么害怕的呀？
0: 我只怕人。
1: 人？就是那种拿着能喷火棍子的人吗？
0: 没错，实际上我怕的只是他们手里那根会喷火的棍子。
3: 我没见过人，可是我听爸爸妈妈说过，他们会用那根会喷火的棍子对准谁，砰的一声，谁就会倒在地上死去的。
0: 他们把那根棍子叫枪。
1: 我们有很多的藏羚羊就是被这种叫枪的棍子砰死的。
3: 人真是太可怕了。
2: 就在他们边走边说的时候，一列火车鸣着笛，轰隆轰隆地从远处开了过来，把从来没见过火车的小藏羚羊和小藏野驴吓得一下子躲进了大野牦牛肚子下面那长长的腹毛里去了。
1: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啊？
3: 好可怕呀。
0: 哎，别害怕，别害怕，你们两个小家伙没见过吧？这是人类造的大火车。
4: 火车？
1: 它咬人吗？
3: 它会把我们吞到肚子里去吧？
0: 它不会咬你们，也不会吃你们。不过你要是在它前面非要挡住它的路，它就会一下子把你顶飞的，还要用它那圆圆的脚碾碎你的身体。
4: 太可怕了。
0: 不过嘛，这个叫火车的家伙从来不会乱跑，他每天只会沿着一条线踩在两根长长的铁棍上跑过去再跑过来，他跑得可快呢，就连你们跑得最快的藏羚羊也别想追上他。
1: 啊，不不不，我不想追他。
2: 大牦牛带着小藏羚羊和小藏野驴在去小清河草地的路上要穿过人类建造的铁路，当他们来到铁路边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列火车飞驰而过， 两个从没有见过火车的小家伙看到一条像巨龙一般

0: 般的火车朝他们冲来，吓得又一下钻进了大牦牛的肚子下面，半天都没敢出来。小藏羚羊金娃和小藏野驴达达，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请你下次再接着收听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要讲一对好朋友因为一个闪亮的东西闹了别扭，他们后来和好了吗？一起来听故事吧。有一只小熊和一只小兔子，他们俩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相亲相爱，同住在一栋温馨的小屋里。他们共用一间厨房，小兔子会做香喷喷的酥炸蘑菇，小熊呢会做好吃的不得了的蜂蜜蛋糕。晚上他们睡在双层床上，小兔子睡在下面，擅长攀爬的小熊睡在上面。在小屋的上面呀，还有一座树屋。到了夏天，他们就搬到凉爽的树屋里。小兔子很会讲故事，他喜欢捧着故事书，绘声绘色地给小熊讲故事。能有一个好朋友，并且能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一个夏天的早上，小兔子站在树屋里欣赏着远处的风景。忽然他发现有个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小熊，快来看呀，那是什么？小熊用篮子把小兔子从高处的树屋放到了地面上，接着他自己也爬了下去。他们俩好奇地向那个奇怪的东西跑去。小熊小心翼翼地凑过去，仔细地端详着那个奇怪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闪亮的东西。
8: 天哪，
0: 小熊说，
8: 这是我的照片，我有一对多么毛茸茸的耳朵呀。
0: 小兔子听了也凑了上去，想看个究竟。
9: 小熊，你开什么玩笑？
0: 小兔子说，
9: 这明明是我的照片，多漂亮的长耳朵，你没看到吗？
8: 不可能。
0: 小熊抓起那个怪东西说，
8: 这明明是一对毛茸茸的小圆耳朵，这是我的照片。
0: 小兔子不甘示弱，一下子把那个怪东西夺了过来。他们俩拉拉扯扯，谁也不让谁。哧啦一声，亮闪闪的怪东西被撕成了两半。小熊和小兔子各自抓着手里的那一半，怒气冲冲地走了。小兔子生气极了，它迈着大步飞快地走回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它找来胶带，把那个亮闪闪的东西贴到墙上。看着那个亮闪闪的照片里的自己，小兔子大声地赞叹说，
9: 多么漂亮完美的长耳朵呀！然后小兔子早早的就爬上了床。宽敞的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知道除了睡觉还能干些什么。另外一边呢，生气的小熊爬上了高高的树屋，也把自己抢到的那一半亮闪闪的怪东西贴到了墙上。他坐在垫子上，对那个亮闪闪的照片中的自己和头上那对毛茸茸的圆耳朵赞不绝口。然后他探出身子往下面的家那儿看，赌气地说，
10: 我才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呢。
9: 夜渐渐地深了，可小兔子毫无睡意，原本的怒气已经渐渐消去，剩下的只有对好朋友的思念。唉，我真糊涂啊，他叹了口气，要是小熊在这儿该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给他讲有趣的睡前故事了。而这个时候，在树屋上，小熊和小兔子一样，也感到了悲伤和孤独。
10: 怎么才能让小兔子开心起来，重新成为我的好朋友呢？
9: 小熊想。有了，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小熊取下墙上的半张亮闪闪照片，爬下树，悄悄地走向他和小兔子的家。小兔子这会儿也没有待在床上，他来到了屋门口，手里拿着自己抢到的那半张亮闪闪的照片。一看到小熊，小兔子就连忙奔过去，小声地说，
8: 对不起小熊，这个还给你。
10: 不，该我说对不起。
9: 小熊也递上了手里的那半张照片。小熊和小兔子终于又和好如初了。当他们俩依偎在一起，看向那个亮闪闪的怪东西时，你猜他们看到了什么？对，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影。小朋友，你一定也猜到了吧？那个亮闪闪的怪东西就是一面镜子。在镜子里，两个好朋友的合影太棒了，小熊和小兔子都开心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在这里我再来重复一遍，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着小喇叭的新朋友老朋友们你们的来信和你们精彩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广播到这里，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今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啊，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

0: 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5: It's more convenient.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9: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1: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

0: 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7: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8: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8: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1: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2: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3: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 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2: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

0: 东沃，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 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 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 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 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0: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
1: 一是爆燃焦点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
3: 控制燃、灭火燃、搜救燃。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4: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医患一策一团队
0: 开展抗休克、创灭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
6: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 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

0: 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盘，口径超1.5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说，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说，目前有 2.25 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说，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今天17时，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去年同期。总台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五一正值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7届上海55购物节举办，上海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消费市场活跃。监测数据显示，4月30号到5月4号，上海线上线下消费643.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线上消费金额273.5亿元，同比增长7.4%。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表示，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欧盟国家在燃料进口上额外花费了超过350亿美元，且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罗让政府的不信任案。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6号到8号，江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偏多区域重叠度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夏，立夏分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为何夏日会和草木虫鸣天然相连？五一休闲新趋势，亲子游下地插秧，年轻人扎堆学技能，新玩法靠谱吗？
0: 以及大西洋游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立夏节气，立夏一过，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开始了。各种昆虫纷纷出动，叫声此起彼伏，土壤里的小动物也逐渐活跃起来。古人把立夏分为三候，而这前两候都和动物有关，一候是楼郭鸣，二候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生。
0: 楼郭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我们常说的楼姑吗？蚯蚓我们平时倒是都见过啊，雨后的小区公园里经常能够看见它们爬出来，不少人习惯把它们当作虫子，那它到底算不算昆虫呢？如果不算，它又属于哪一类？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楼郭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4: 关于楼郭的身份，主要存在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蛙类，一种是说是楼姑。还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认为楼和郭是两类生物，即楼姑和蛙类、蝈蝈等鸣虫。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楼姑，因为楼姑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鸣叫，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花园里都能听到楼姑的鸣叫。而蛙类呢，其实鸣叫的时间会更早。楼郭就是咱们俗称的土狗这类昆虫，它叫的声音很大了，特定条件下人耳在600米以外都能听到。因为它们的身体虽然不大，但是雄性楼姑在广阔的田野里为了吸引异性，演化出了一套奇妙的声学装置。它们会先用强健的前足在松软的土地里挖一个形状像喇叭或者是麦克风的一个小坑，然后它就钻进这个小坑里鸣叫，这个小坑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扩音器，能将它的叫声有效提升很多倍，一般专家认为至少能提升30%。这种声音呢，经过放大，音量就很惊人了。有科学家曾经在距离楼姑洞口1米外记录到的峰值声音达到了92分贝，这个相当于一辆大卡车从我们面前1米处开过去时发出的噪音，这个声音是很大的。
3: 蚯蚓算是昆虫吗？为什么立夏之后它才会钻出地面活动？
4: 蚯蚓在分类学上属于环节动物门寡毛纲，是无脊椎动物里一个独立的大家族，而昆虫和我们常见的蜘蛛、蜈蚣、虾蟹同属于节肢动物门，它们独占了一个昆虫纲。我们可以从外表的一些特征来对比，蚯蚓是没有骨架的，靠体液支撑身体，而昆虫是有外骨骼的。昆虫身体表面都有比较坚硬的壳，还有就是蚯蚓的身体是由许多很相似的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而昆虫的身体往往都可以非常明显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在运动方面，蚯蚓的运动是靠肛毛，没有成对的足或者刺，昆虫呢通常有2对刺，还有6只足，而且蚯蚓往往是雌雄同体的，昆虫雌雄是分开的，是雌雄一体的。蚯蚓刚刚生下来时是直接发育，而且长得和妈妈差不多，而昆虫从卵里边孵出来的时候和成虫差别是非常大的，往往经过卵、幼虫、蛹才能够变成成虫。蚯蚓和昆虫在平时生活中往往都被我们称为小虫子，但实际上它们在生命演化的道路上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立夏的时候蚯蚓出这个说法，现代科学的解释呢，蚯蚓主要是受到温度开关的影响。

0: 蚯蚓是变温动物，没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着环境变化，它在土壤中的活动温度是6度到30度，而整个冬天它们是处于深层土壤里蛰伏的状态。在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阳光增强，土壤里的温度也就持续升高了。蚯蚓感知到了土壤温度的升高，所以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变得活跃，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翻土觅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它们会出来溜达，因为蚯蚓是靠皮肤呼吸的，所以必须保持皮肤湿润，才能够溶解土壤缝隙中的氧气。立夏后雨水增多，雨水积水时会堵塞地下蚯蚓的呼吸通道，为了换口气，蚯蚓就会爬到地面来活动。所以说立夏时节蚯蚓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1: 立夏的第三候是王瓜生。王瓜是一种什么植物？能吃吗？提到它，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立夏尝三鲜或者叫尝三新的习俗，这里面的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南北方有差异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王瓜实际上是葫芦科瓜蒌属的一种爬藤植物，它这个开花的形状啊，跟我们平常见的瓜蒌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就是整个花瓣打开以后，花瓣的边缘还有那种蕾丝的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啊，显得非常的飘逸。另外这个瓜呢，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是绿色的，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红色的样子，整个瓜是一个纺锤形的样子。那这种植物在咱们国家分布区还是蛮广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很多的区域分布会更为广泛一些。当然在我们北方的很多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很多区域，也能看到这种植物的一个存在啊。那至于说在北方更多见的其实是它的一个亲戚瓜蒌了。那瓜蒌呢，果子会更圆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王瓜包括瓜蒌仍然是维持着一个野生的状态。当然呢，至于说这两种植物它们的果实能不能吃呢，有很多地方现在都在吃它们的这籽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食用，因为毕竟这些植物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碱以及很多的皂苷类的成分，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
3: 立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它还有这个尝三鲜或者是叫尝三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吗？
2: 这三鲜啊差别很大，有地三鲜，有树三鲜，有水三鲜啊。但是这个地三鲜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土豆茄子和辣椒炖成一锅的这个地三鲜，这地三鲜通常指的就是蚕豆、苋菜还有这蒜苗。当然呢，对于这蒜苗的说法，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立夏了，这蒜苗已经不新鲜了，可能指的就是黄瓜了。那树三鲜呢，就是指这个时间段正好成熟的水果啊，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樱桃、枇杷，以及一些地方将熟未熟的青杏或者是梅子。啊，至于说水三鲜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螺蛳，还有河虾，以及一些鱼。之前特指的就是石鱼，但是我们讲到今天石鱼其实已经难得一见了。那至于说它的一个替补的存在，那就是像刀鱼、河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鱼类的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以上的这个地三鲜、树三鲜还有这水三鲜可能会存在多多少少的一两样的区别啊，但是大面上都是这个时间最容易尝鲜的一些特别的物种。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五一假期即将收官，这个假期您选择了哪种休闲方式呢？是长途旅行，还是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或者是利用几天时间看看书，学习一门实用技能？我估计啊，也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1: 不管选择哪种休闲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不同于平日的快乐。这个假期，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等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在捞泥鳅以及水稻插秧、抓螃蟹、非遗制作的过程当中，既

0: 快乐又有收获。
1: 对，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沉浸式项目，避开人挤人的景区，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课程，有报了精工课的，还有木工课的，有参加咖啡培训班的，还有学习陶艺制作的。劳动似乎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0: 那么究竟该如何让大脑在假期里得到完美的休息？此外还有劳动它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假期结束之后又该如何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来？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说到五一假期哈，近郊乡村游啊，还有农耕体验、亲子沉浸式体验，都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你说家长都希望孩子说我带着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让他长长见识。哎，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是比起从书本啊、网络世界上以及那种远行，有一些区别，就是让孩子干什么呢？捞泥鳅。水稻插秧、抓螃蟹等等的，这好像都是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哈，农事啊、自然活动这一类 的。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它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好处吗？
2: 这个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在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农村去体验各种，比如说这个插秧啊、捞泥鳅啊、抓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个我们把它就统称为叫做劳动吧，劳动教育吧。其实这个和以往传统的这种学习相比较哈，这个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呢会有比较大的积极的这个影响。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劳动对于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整个全身的这种这个感知觉系统这个整个都在协调的这个工作，并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所以对孩子的这种体能啊，还有肢体的整个身体尤其是这个脑的这种协调性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另外呢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接触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和适应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在身体方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专注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我抓不住怎么办，对吧？都有很好的这样提升，并且也是缓解压力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很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就是在社交方面，社交方面其实一个是家长带着去玩的，另外往往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孩子，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亲子关系这种社交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就是这种生命教育，对于孩子的这种敬畏自然、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这个劳动的这个成果收获我相信在价值观层面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去体验学习的时候，能够摸到泥鳅的那种触感滑滑的，闻到水稻的这种清香看到田间的光影变化，这些立体的感官信息它比书本上的图片文字概念要更为丰富一些那么我们在记忆和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咱们大脑调动的区域形成记忆的牢固程度和书本学习真的不太一样吗？
2: 确实很不一样，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就是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身体直接参与到这个整个活动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去，这个叫做具身学习，具体的具，身体的身，叫具身学习。那么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或者认知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又会强调这是一种多感官的一种学习，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们统称为叫做丰富学习就是让学习更加丰富，就是有各种多种感知觉的这种介入有身体的直接的参与，所以它的学习效果很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样的一种学习，其实从这个记忆的分类的角度上来讲它和书本的那种学习形成的记忆不太一样，书本形成的记忆更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语义记忆语义记忆，而且往往还是很多是浅层的语义记忆，因为没有直接的这种体验没有直接的体验，没有感性方面的认识。而这个如果有身体的参与，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体验、探索、学习，它这个最后产生的虽然也是叫陈述性记忆，但是更多的是叫情景记忆所以它调动的脑里的各种感官，尤其是在孩子探索这个比如说摸着抓到了泥鳅这个插秧成功了，对吧？它还有情感上的这种连接这个所以对在脑里杏仁和海马各种这个感觉。

0: 给批准，都是在被高度调动并且高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啊，这个多感官的这种协同啊，这个脑里面几乎所有的网络都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所以会让孩子的整个的脑，他的脑里的这种不同网络之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更加强大，并且怎么样呢，有情感参与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情景记忆，往往这个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脑里面它是会被优先加工的，所以它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一样。
1: 嗯，说到这个具身学习哈，的确是和书本学习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曾经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啊，出去一开始，你想泥鳅它本身身上是有这个粘液的，非常难用徒手去抓到它，但是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那比如说大人的这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又试了一些工具，哎，临走的时候他就用真的能够用手把这个泥鳅给抓住了。那这种动手能力的训练，它有什么通用的科学窍门吗？我们经常说这个心灵手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稍显得确实有些笨手笨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啊、训练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面给增强，变得更好呢？
0: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这个如果没有小时候没抓过的话，这个直接去抓，像比如说抓泥鳅，其实也都会有点笨手笨脚的，因为泥鳅真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哈，这个力度呢既不能太小啊，但是也不能太大啊，这个还得用这个巧劲，否则它很容易就从手里面就滑掉了。
1: 还得抓到它的一个标准的位置，是在它的头后部才能抓住它啊。
0: 哎，不，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人脑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练习。就是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得动手啊，尽可能的去多动手。我们经常会讲动手动脑，心灵手巧，有时候还会讲眼疾手快，对吧？这个手眼协调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脑和我们的这个动作执行之间，它这个要高度的协同，并且要这个能够这个产生快速的高效的这种连接。其实这样的一种记忆，慢慢形成的记忆呢，是叫做程序性记忆。啊，它最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要重复练习。它最后实际上是要固化到什么呢？固化到我们人脑，一个是跟啊，主要是还是跟运动相关，跟动作相关，尤其跟动作序列相关。比如说这个基底神经节，还有小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练习效应啊，我们要把它称之为叫做刻意练习，就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练习，不是每一次都是去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瞎抓，而是什么呢？每一次都能积累一点经验，下一次我就知道我要抓头，要往上抓一点，这个力度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这叫刻意练习。主持人，
2: 对，不管做什么都是有窍门的哈，大家要不停的去总结啊。看这次呢，五一很多景区还推出了和小动物互动的项目，比如说掏大鹅、蒙眼抓鸡、萌宠投喂，这些可能技巧不是很多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像这种和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的、接触的，除了带来快乐，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啊，还有同理心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长期的影响？
0: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啊，而且真的是啊，非常多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幼儿园都会养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吧？比如说养这个小羊啊，包括养小猪啊、小鸡啊、小鹅啊，包括还有养松鼠的，这个都很多，养鹦鹉的非常多。其实就是让孩子干嘛呢？让孩子平时尽可能有啊多一些的这个机会和小动物去进行接触，并且呢也让小动物啊，也让这个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理解动物的一些习性，学会和动物的这个小动物的互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教育。那么从这个脑的机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在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会大量的产生这个叫催产素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递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我们人脑的这个，尤其是人脑社会性跟社会化相关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和这个亲密关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积极作用。所以其实当啊，这个我们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大人成人也是一样，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在家里面好，在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总要养点这个活的东西，就是除了人之外，还要有一些活的东西，要有互动的。说起来其实是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它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也可以说是喂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大量的产生的催产素，对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稳定啊、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啊，包括共情同理心的这样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并且其实和小动物相处，有些小动物它的这个

0: 小动物啊，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也不能急躁，还要有这个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什么时候能喂，什么时候不能喂。所以其实在很多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往往会控制不住给小动物喂很多，但是我对吧，我们就要这个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小动物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又是一种规则意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还更愿意跟小动物去聊天，去把心里话跟这个小动物去聊一聊，其实都很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脑对心理都是长期的积极的影响，就是
1: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比如说孩子去捞泥鳅啊或者插秧啊，或者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家里面养一些生物，小朋友会跟他主动的去有一些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然后呢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内心的经验就禁不住已经到嘴边了，就想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很着急的，你想我们去比如有限的时间内去摸泥鳅，那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讲一讲说这个泥鳅它有什么样的知识啊，农业知识也好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捕捉的技巧也好，就怕孩子白玩了。但是孩子呢刚刚上手一个活动，如果家长我们马上就在旁边告诉他说一二三四你都该怎么做，这样好吗？这个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有必要去给他灌输一些相关的知识吗？或者说这个如果可以灌输，不叫灌输了，叫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在什么时候会更好呢？
0: 其实这个很多家长啊，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就很多时候会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知道的想这个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告诉孩子，让孩子能够这个学习到哈。但实际上这么做呢，可能对孩子来说反而会起到一些这个反效果、反作用。往往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讲啊，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建议、不提倡去这个把一些啊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以声音的方式直接这个告诉孩子，而是更多呢是怎么样的？等着，一方面是等着孩子去这个提问，他主动提问，为什么抓不住泥鳅？妈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抓住泥鳅，对不对？这个最好能等到孩子去主动的去提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就让他玩，让他沉浸式的去玩。然后等到好奇啊，这个自己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他。如果孩子呢，这个也没有提问，那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干嘛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刚才我们为什么没有抓住？你觉得这个刚才比如说有一两次你差点快抓住他了，为什么他又溜掉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啊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再顺势啊引导去讲解一些这个啊科普的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接受。其实在孩子玩的那个当下，如果立刻我们叫做补课式讲解哈，叫做补课式讲，当时就直接补课了，这个会破坏掉孩子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本身处在一种这个心流的状态，专注力是比较高度集中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去科普去讲解的话，实际上会打断孩子的这个高度专注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孩子来说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影响他的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着急，可以等到孩子提问，或者说在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
1: 对，你说要真的是孩子正在玩的兴高采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泥鳅啊，它是李行木秋科泥鳅属的这确实，这作为扫兴父母确实是实现了啊，瞬间的孩子的兴趣就减半了。还是先让他玩够玩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复盘，如果过程当中他有问题问了父母，您再去回答，这样效果更好。
2: 对，其实
0: 很多时候孩子还会让父母来帮自己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这样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般会提醒家长千万别跟孩子说就回去写篇日记哈。
2: 对，这玩的时候都心里还放不下心，觉得还有活呢啊。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家长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也得放松一点哈，别给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啊，我要给他传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样也有点累。你像不少家长他带孩子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0: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

0: 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那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啊。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就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啊，而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具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它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相对比较近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缸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0: 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啊，而且尤其是这个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静，能够静下来，这个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去做一件事，并且呢是什么呢，对手眼协调要求比较高的、精细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同样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所以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是非常建议家长，就是这一动一定要相结合，就是动要能够动得起来，静要能够静得下来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啊，手工的这种活动，确实它也是能够让孩子们，他本身就自带这个任务感，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另外呢，这个精细的动作啊，和尤其是精细动作的序列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序列的，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而可能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不能错的，所以它会倒逼孩子这个情绪要稳定下来啊，呼吸要慢慢的平，这个放缓下来，这个动作要慢下来，这个另外这个啊手指上的这个动作要更加精细，所以它会反向调节的，就是当手部的精细动作是会反向调节神经系统的，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然后压制这个交感，然后就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去影响脑和整个身体，所以又能够帮助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心流的这种状态啊，手眼协调的这种状态，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提升，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有很好的。

0: 一个这个啊，缓解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专注力。主持人，
1: 对，而且我估计啊，选择这种比较静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拿捏好一个难易度。我记得前一阵儿，
0: 对，
1: 我评
0: 过一个，太难也不行。
1: 对，我评过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积木，然后评到最后，因为它的外形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几何结构，它有很多的凸起啊，这有一个装饰，那有一个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哦，拼的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2: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挫折感啊！
1: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静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哈，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也是受不了的啊。
2: 是，
1: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爱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哎，孩子是不是有ADHD 哈，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0: 首先呢，这个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可能这个听一句丢。这个丢个两三句，整个丢后面就丢了，经常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东西啊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多动，小动作不断啊，屁股可能扭来扭去的啊，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会站起来一下，坐不住，手脚啊手上可能也在不停的玩东西，上课的时候可能也安静不下来啊，这个玩橡皮啊，这个可能还会有的孩子还会把一些小东西，比如橡皮扔到地上然后再去捡啊，甚至有可能会撩其他的同学说话。这是叫多动。还有第三个是冲动，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个尤其是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说急于表现的时候，老师提问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表达自己某种观点的时候，可能话多插嘴，很多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先举手啊，对吧，然后才能回答问题，他这个每一次都会忘掉，然后需要他遵守规则的时候像排队啊轮流等待，可能迫不及待的就会插上前去抢到前面去，就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这是如果这个在一个孩子身上，基本上这三个核心症状都得同时出现，只不过程度可能不一样，它有可能是 ADHD。那这个 ADHD 呢，又有三大主型，严格来讲是三大主型，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啊。但是后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能够保持集中注意，当然看电视除外啊，看电视除外，因为看电视他这个调用的是被动注意，不是主动注意。另外第二个指标就是做事情有没有明确的目标啊，这个像这个多动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想起一处是一处，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跟他一说什么马上一点就着，就去做了，比较冲动。但是这个后动的孩子往往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并且呢这个自己也能制定一些计划啊，哪怕不能完全也能按照计划去做，但是也能大致执行。另外第三个指标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这个分不清场合啊，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不能讲话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后动的孩子这个只要你有要求，往往都能控制，或者你说了他了提醒他了，他也能控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往往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就会比较大了而好动好动这个孩子。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6个月以上这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 及时就诊。嗯，主持人。

0: 咱们刚才说这个ADHD 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1: 是的，完全可以的。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这个孩子往往在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可能会觉得我这个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这个掌控感，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能够帮助他慢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尤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主要是能找到，比如说很
0: 些亲子沉浸式的体验，很多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协作完成啊，也有孩子和孩子一起协作完成的。像这种共同玩耍啊，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我们亲子关系的建立，还有孩子社交协作能力的培养，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增益呢？
1: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亲子关系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会在讲这个家庭啊，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助力，但是家庭这个因素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了。所以其实这个家庭因素即使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保护因素，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因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对于孩子的终身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而这样的跟孩子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玩耍，其实就是将一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管教式的，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这种陪伴式的、伙伴式的，并且建立了这种平等、信任和安全感，所以会能够让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更加融洽，孩子对父母的这种信任和这种依恋啊，也会更好。那么孩子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哎，可能慢慢的就会跟家长啊就能敞开心扉，也愿意说了。所以其实一方面能够帮助啊家庭去建立这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能去修复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一些亲子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多个方面的这个积极作用。
0: 是我发现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哈，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的比大人往往更有天赋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大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时候你来教教我，是不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对，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无论是孩子在田间地头的沉浸式的探索，还是年轻人不太功利的技能的学习，最好的休闲从来都不是被动躺平，而是在真实的体验里治愈疲惫，收获成长。
2: 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假期里的松弛和力量，顺利的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近日，一艘正

0: 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1: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2: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呀，家里又进来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的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1/3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1: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2: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他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染，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1: 邮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2: 在邮轮上的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邮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邮轮上因为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邮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邮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啊，那更早的时候，那个咱们说鼠疫，它是通过这种轮船传递到世界各地，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它真的会跑到船上，并且就在这个船上定居下来啊，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它可以漂洋过海。但是现在因为防鼠工作做的都很好，就是在轮船上、游轮上出现这种老鼠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在岸上感染了，然后这个在船上发病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会不会是确实有老鼠上了船了，也许呢就是或者老鼠没上去，但是老鼠它的排泄物污染了的食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货物被带上船了，那么引起这个人因为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啊，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它会形成气溶胶，那么

0: 人也可能通过吸入感染，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被啮齿类动物或者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东西传染的啊。当然不排除，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的。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天文预报显示，明天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3: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多久才能碰上一次？月亮真的会变蓝吗？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5月6号呢，宝瓶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最佳的观测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5: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受到月光干扰比较严重，观测条件呢就不是太好啊。当然了，如果是说当地天气好啊，那么又没有什么事情，5月6号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时间呢一般是凌晨1: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1:30才能升起。那么现在的主要干扰呢就是极大值期间这个月光干扰，可能会看到的流星呢是很少的啊。理想的值呢大概是每小时天顶流量可以到50颗，但是受月光干扰呢，估计呢数量可能少于10颗。
4: 这场流星雨和哈雷彗星是什么关系呢？
5: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本身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大家都知道它每76年啊绕太阳转一圈，那么它在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彗星本体的物质啊，会因为太阳的照射发生升华现象，它的尘埃和冰晶呢会留在轨道上。那么地球每年5月份呢正好要穿过相当于它遗留下来这个尘埃和冰晶的碎片的这个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5月份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还有一个就是10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10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4: 5月12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5: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5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们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5月12号凌晨了，这个具体的最佳观测时间是2:30到4:30，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4: 5月2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五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知道5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做花月了哈。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12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5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5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还有称呼这个什么名？

0: 亮月啊。那么当然对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华月更多是一种
1: 昵称，
0: 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2: 5月31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0: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关系。但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5月2号呢是花月啊，5月31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2到3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是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它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啊，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5月31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0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啊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2: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两个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5月14号有土星合月，5月15号呢有火星合月，5月19号呢有金星合月啊，5月20号呢会有木星合月的现象。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

0: 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据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 还指示以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另据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还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地继续推出观影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活动。截至目前，今年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 3.5亿元， 带动电影票房超 29.6亿元。 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 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相关数据显示， 五一假日期间，北京市文化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0.3%， 旅游售票类增长5.2%。 当地时间5号，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 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 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 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 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 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 2比1 逆转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收获开门红，晋级第二轮。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不可杀。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黑龙江西北部、青海南部和东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藏北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请注意防范。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现，这球维金奇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
1: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晚上的10点05分，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 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直播。 202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帷幕， 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 以18比17的比分 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将聚焦吴一泽的夺冠历程，来一起聊聊连续2年由中国选手夺冠，斯诺克运动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此外呢，今晚我们还要聊一聊中超第10轮的多场焦点赛事，申花泰山的经典对决，辽宁换帅效果能不能立竿见影。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

0: 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聚焦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斯诺克世锦赛，这个比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

0: 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正式开启我们今天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吴一泽在决赛当中的表现。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一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一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一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一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2: 好球，
3: 超分了！
2: 好球，
3: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1: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一泽在现场表示，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一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0: 2025年赵新彤，2026年吴一泽，连续两年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斯诺克世界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刘爱玲。刘爱玲，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证时刻。
5: 好，
0: 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想先和刘老师从今天凌晨的第四阶段的比赛聊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赛是35局18胜，双方在打完34局之后是17-17。通常来说，到了这种非常极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点球阶段了，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首先应该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选择更加保守的策略。但是就是在决胜局，墨菲领先8分之后，吴一泽面对一个高难度的中带红球，他选择了不留后手，果断进攻，并且一杆85分锁定胜局。您怎么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这个关键决定呢？
5: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吴一泽他本身的打球的特点，甚至他的性格特点决定的，就是他进攻的时候很果断。年轻人嘛就是这样，包括邵新彤也是，这本来就是他们俩的打球的风格，不然呢就不叫这个就不叫吴一泽了。
6: 嗯，
5: 你看如果是墨菲、艾伦、塞尔比，他可能会选择防守。我们知道就他就斯诺克界有一个四大莽夫的称号啊，就是赵新彤、布雷切尔、塔佩亚、利索夫斯基，就是垫着球的往里打。现在可能我觉得得加上这个克
6: 弗
5: 伊泽了，就是这样才能博来机会。如果畏手畏脚就不是他了。35局4个阶段，2天漫长的比赛，决胜局，反正总之吧，就是很钦佩22斤200多天的22岁200多天的一个小伙子，他老是打心脏，面无表情，波澜不惊，所以能成大事儿。当然，咱们这个是结果论啊，
6: 嗯，
5: 他这个还是带有拼、带有甚至有赌的成分。
6: 嗯，
5: 你看，我们就说这次打墨菲就翻增一啊，我们第一轮9-10的决胜局，他领先的小范领先也是如此拼中带，但人那次小范输了，最后也就输了。
6: 嗯、
5: 所以这东西你不拼一下，你不知道会什么结果。高手过招，勇者胜吧。对手不可能说这些都是世界最有名的运动员，他不可能给你留守摆位，机会呢就是自己拼出来的。就是要么就拼，要么就守，两个二选一。那吴一泽他的特点就是去进攻，而且 我刚才不说嘛，他的那个。

0: 党真是大，决胜局啊，这一杆可能就面临10万、20万英镑的这个差距，要么诱惑，要么是这个陷阱。可是他选择我，反正这么看他选择对了。这具体我们真的是没法再去
1: 复盘。如果这个球没有进的话会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但是你也给我们提醒了。范正一同样是面对墨菲，同样一个机会打丢了，对吧？
0: 对，同样是中单。
1: 其实我觉得吴一泽在这一次我看他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气质还挺罕见的，就是他绝境的时候会变得异常强大，在局势大优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显得不太兴奋。比如说他在昨天的第三阶段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包括曾经被墨菲打出五连鞭等等。
0: 五连鞭
1: 对，您怎么看这个是世锦赛一个限定版的吴一泽，还是说他目前这种年龄阶段就是这种比赛气质？
0: 他还真不是限定版，他这个吴一泽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因为最近两次在国内的比赛，国内那个包括金牌什么，他都是邀请什么，我都是去现场啊。从南京国锦赛，他第一次夺冠，我就在现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四分力决赛，他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小特鲁姆普，当时而且是4-0了，0-4，观众和我们包括那个现场的弟子都觉得那没戏了，因为从名气还有这个排名，小吴根本就没拿过冠军那会儿。但是就从那第五局开始。他打了一个6-0吧，6连鞭，那次我觉得他就一个质的变化。然后后来半决赛他赢了廖旭东，廖旭东已经世锦赛冠军了嘛，决赛10-6进入西金斯。从这次我就注意详细观察他，因为他以前只打过一个英格兰公开赛的一个决赛，此前还都没有进过决赛。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吴一泽呢，他是那种就小赵，廖旭东已经是非常镇静非常从容的一个，就你看不出来他的大喜大悲的一个运动员了。但是吴一泽就更是如此，他一个球没打好，或者他赢了并且领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脸上你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就很难想象一个22岁的孩子，所以说他真的是就是老天这么造出来一个运动员，我真的就是很感慨。我们这次那个央视我们那个直播的我们中国的几个嘉宾哈，很有名的这个老运动员都是也是这么说的，真是看不出来。他小赵有的时候他比如没打一个失误，他还能看到他脸上有点比如说沉下来了，可是吴一泽真的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天赋就是这样如此吧。因为他你说他经验有多少，他比艾伦他比这个墨菲少了20年职业生涯，那我怎么这么说吧，至少少几万盘的经验。可是他你看他觉得那种镇定，那种大将，尤其打完那个谁半决赛赢了这个艾伦以后，他说我已经值了，我觉得本来就输了，我现在走到这儿我享受比赛。所以他这个孩子的比赛气质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罕见异常强大，他一直就这样。
2: 对艾伦说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个情绪控制，包括他的这个良好的这次的心态，我们确实能感受到。看直播的时候，包括墨菲打出那个4连鞭、5连鞭的时候，你看他一点不慌，对吧？包括有出现这种自己连续解围失误，按说你可能现场观众甚至有一点小哄笑，他多少职业球员你会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没有。
0: 对，
2: 吴一泽甚至有点自嘲似的，跟着大家一起笑一笑自己，然后该怎么打怎么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与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淡定和从容，是不是也是？在实力之外，这次他能夺冠，艾宁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的，我怎么觉得他是这种是天生的呀？你说他有多少精力吗？没有多少。你说一共2003年出生的孩子，你像我看了那么多，比如咱们中国的80后、90后国内选，是哪有国际的？这次连那个谁塞尔比有一次没打好，跟吴一泽比赛第20局，我记得
2: 摔了杆子，
0: 捶蹲在地上捶打球，还甩脸子，把我们今年进去，我不说是谁了啊。这次资格赛就看到了啊，咱们都不太提，有的观众对他很有意见。大家搜搜都有报道，可是吴一泽始终云淡风轻，你这个东西你很难去解释了，我这真的很难解释。这么小的孩子，
2: 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肖恩·墨菲第一次夺冠的时候，拿世锦赛冠军的时候，2005年，那时候吴一泽还不满2岁，对吧？
0: 对，他是2003年10月的吧？对，2003年10月的，墨菲拿冠军是2001，对。对，这差太多了，两个人啊。
1: 但是吴一泽确实还是展现出了。不符合自己年龄的沉稳，我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人也说18比17呀、这个有运气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小吴有韧性不放弃。那说到有运气的成分，确实战胜塞尔比，包括绝杀马克。

0: 艾伦的比赛多少都有对手一些非常戏剧性的失误，所以呢也有人认为吴一泽的这次夺冠这种幸运的因素占多少，他是不是已经到了世锦赛冠军的这个份上了，也会担心他会不会昙花一现。您怎么想？
1: 他绝不会昙花一现的，这也绝不是他第一个世界冠军。不是说我们作为那个前线的比较了解的记者，那些权威的慧眼的，比如说奥沙利文，甚至老的更老一点的那个谁，就亨德利，包括希金斯，那都看好他。塞尔比他是世界第二年轻的夺冠球员，对吧？第一是90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德利21岁啊，所以小吴有大把的机会。我们说错了不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奥沙利文他说的中国三个运动员，一开始他比如说他喜欢丁俊晖，后来看好赵金龙，他看得很准。
0: 嗯，
1: 要说他有绝对优势夺冠吗？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同等技术水平的夺冠可能性呢，我觉得这次世锦赛至少这次，比如说有5-6个人，包括中国的，包括小赵，小吴，还有其他人，比如墨菲啊、金斯，但是他夺冠了，首先还是自己具备了这个和其他高手差不多的技术水平，加上他镇定自若，我刚才他们说了这个特质，还有一定的幸运因素。甚至这次幸运因素挺大的，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成就了他的冠军。你也咱们也知道，这次他的幸运因素就表达在半决赛的第32局，那个就那个镜头在视频已经刷爆了。你说
0: 那个球打不进，是不是？
1: 他一个21年职业经历的一个运动员，拿了12冠的一个运动员，你说他真的那种重压，他后来自己也说，他说这球我打不进，我就不配拿冠军。所以这些都是有世界水平的。那吴一泽说，那5场比赛20多天的鏖战，我经历了我这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各种场面都凑齐了，所以这次他是个神奇之旅啊，也许就是上天宠幸他，但是最基本的我觉得在于他自己的这个球技和他的这种特别镇定这种心态。
2: 是，我记得赛后这个采访，肖恩·墨菲自己也说，本赛季之初的时候我就预言说吴一泽能拿世界冠军，只是我很遗憾，没想到是在今天。当然，这是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一个表达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来自对手最真诚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最真诚的一个判断，其实也可以反衬对吴一泽能力的一种肯定，对吧？
1: 对的，没问题，没错。
0: 刚才咱们其实多次提到啊，吴一泽拿到这个冠军仅仅22岁，他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那么在他这个年龄，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当然，现在说他的进攻肯定是不用说，也有顶级的自信。您觉得他的防守是不是还有提升的可能性呢？
1: 这次是肯定的。你看他的特点，我刚才说了，比如说进攻准、敢打。现在那个走位也不错，比赛气质、精神层面这个东西都很强，甚至都是世界顶尖的，这是加分项。但是防守呢，咱不说决赛，就通过半决赛的33粒球看得十分明显。对比一下啊，艾伦、马凯伦他的防守安全球做斯诺克水平明显要高于吴一泽。就咱们不客气的说啊，僵持的时候吴一泽是略显被动，都是艾伦包括决赛的墨菲在主动做斯诺克，他呢是被动解球。
0: 对。
1: 就反应过来他就是有些小心翼翼，就防守的时候思维呢还有些保守，总想着哎我要解到我别解不到，但是你也想到我也要去掌握主动，去给他找麻烦，给对手找麻烦。可是同时呢，吴一泽的解球是非常棒，很少看见他就说解不到了，而且就有一个著名就是那个有个场景，有一个女观众去干扰的时候，那个球当时是他要解球，那个球非常难，已经就切住了，障碍就跟那个白球是切住的。但是吴一泽一把就解开了，所以就是我们解说嘉宾，就是庞伟国呀、徐新燕这老一代的那个球员都说，很快的球、困难的球，小吴都能解到。所以说呢，吴一泽他拿冠军自有自己的这个道理、生存之道，同时呢，又是说明他防守进步空间呢，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还有潜力。如果他把这个再弄好了，那这个其实好说，你看。我们说的防守最好的是谁？塞尔比啊，塞尔比大师、塞大师跟小吴的关系是最好的。老到他们家去辅导他，你跟他多待几个月、待几年，他跟大家请教一下，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再提高。如果再提高的话，那他就是中国最好的一个。
0: 那其实我们从丁俊晖说到赵新童，再到现在的吴一泽，中国的斯诺克确实是进入到一个我觉得年龄结构非常合理而且非常稳固的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属于中国运动员的斯诺克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1: 以前咱们连线我都说，我小子说，我说是不是咱们会把这个斯诺克打成乒乓球。但这次呢，连续2年夺冠 好多人也都。

0: 这种看法，好多像网友啊什么球迷，可是我倒觉得这时候倒需要降降温，不能过于膨胀了。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十一名球员参加正赛，对吧？
1: 嗯，
0: 第一轮就淘汰一大半，
1: 对，
0: 八强到最后只有两个顶尖高手，就是小吴跟小张。
1: 嗯，
0: 那再有十年，TOP16可能会有一半的中国球员，但是现在还不能太乐观。就是目前来看，我觉得能够达到世锦赛冠军水平的，也就是赵锦聪、吴玉泽。另外，我们这个资格赛呢，里边打出第三轮打出压死金满分，拿到这个14.7万奖金最高，在单杆最高奖满分奖的常明玉，他也是00后球员，他是最有潜力的。这三个人啊，小这个常明玉虽然还没拿过那个任何一个赛事冠军，但是前一段他有一个瑞士公开赛连胜墨菲4局啊，每局是单杆过百，当时给墨菲打傻了，打懵了。所以他我觉得常明玉不久后肯定拿到排名赛冠军，这是一定的。他也是被跟小赵一样被这个禁赛影响了职业生涯。然后其他我们先拿到冠军的啊，张安达拿过一个国锦赛，肖国栋拿过两年在武汉，潜力和上限就没有那么大了，就他们属于中生代啊，就年龄稍微大点，甚至肖国栋是89年的。还有几位90后、00后的，比如范正毅、了费凡，这两个是拿过排名赛冠军，就是那种小型的。袁思俊、庞俊旭、徐思、贺国强。偶尔能灵光闪现，在一些小排名赛短局制啊，比如说一开始5局甚至6局，最后最多是19抢10，可能能够取得佳绩。但是像世锦赛这样的大赛，目前来看，我觉得他们上线还是能看到，有点难。然后最可惜的是施家辉，施家辉在03年就打进这个4强世锦赛啊。
1: 对。
0: 但是这3年老是感觉差口气，他也是很小，00几年哈，也是00后。但是我们下边我这两年看这就拿外卡带的，比如说叫王信博、蓝玉豪、赵汉阳，你们可能这个名字不太清，都是08年的，经常能爆冷门，在这个外卡赛资格赛，在玉山、在南京都是这样。等这一代再成长起来，还有那会儿赵金东、吴一泽也还得才30岁和20多岁带领赛，再有个8年10年，我觉得那会儿可以说属于中国斯诺克的时代到来。
2: 嗯，
0: 然后对，现在我觉得还有点早，因为你这次看看墨菲，看看那个艾伦在比赛中那种成熟稳健，做防守什么那个，对我们其他运动员如果打到那地步，我估计赢不了。不是说我那个什么啊，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也只有小吴这种小赵特别准，他能弥补一定的这个差距。另外他们的性格很成熟，很冷静，才连续2年夺冠。嗯，这么说我觉得比较正确。嗯，
2: 您说这个，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朋友在畅想说，未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比如能不能畅想一下赵新彤、吴一泽打进最后中国德比？
0: 其实今年就差不多。说实在，今年很多就开玩笑说那个墨菲啊，刚才我说了范正毅嘛，在第一轮，如果是墨菲这两年，他经常在一些比赛的就第一轮、第二轮被一些排名低的选手淘汰好几次了。他要真放进来，他的能力很大，尤其他。好像对中国选手的胜率比较高，尤其他对小丁，对他对丁俊晖的时候，这个女子都连胜的。
1: 嗯，
0: 所以这次如果是当时真的范正毅赢了，然后小范和这个谁争，那他那个半区是跟肖国栋，那都可能肖国栋甚至能进这个能进8强，别再想肖输这个墨菲3-13，但是可能打范正毅就有打，可是他们俩的都不会是赵金童的对手，这是我说实话。
1: 嗯，
0: 那最后赵金童然后半决赛如果碰咱们推演啊，照着来，如果赵金童对西西斯。以前一段这个叫球员锦标赛，他打进去自连打一把8-0，后来让，不能，咱不能说让啊，就是说10-1，10-1，以这个目前这个情况，那决赛那就有可能是赵新东的吴一泽，那真的是太很美好一件事情啊。中国德比在决赛里出，但是未来吧，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很有可能。
1: 反正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2-3个精英的年轻的运动员，他们通过进攻的超级的准度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球员。另外一方面，他们这种准度所对抗的或者是说所竞争的是斯诺克的老家的这些70后甚至80后的运动员，他们凭借自己多年的底蕴，包括做斯诺克的技术，包括魔功等等，不管他的手里的武器是什么，然后这是两种风格的抗衡，
0: 是吧？嗯，
1: 对，
0: 嗯。
1: 也非常感谢在这一时段您连线中国之声。反正我觉得未来啊，斯诺克的话题肯定不会少，而且我觉得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关注度现在也越来越高。这个其实也会变成一个好的良性的循环，因为有更多的孩子可能会加入这项运动，这个良性的循环已经开始了齿轮的转动。
0: 嘉文说的太对了，最早是丁俊晖是开拓者，然后是赵金童，现在吴一泽。

0: 表决上来，他们可以说三代运动员，因为到运动员吴玉泽之间差了6岁，然后丁俊晖就不用说了，87年的，就这次这两次连续的冠军，给我们中国就斯诺格运动带来的那种，真是像，叫什么打进了这个就是兴奋剂一样，能让很多孩子都去重新从事这项事业，肯定会有大的发展和普及。但是呢，我又说句冷静的话，就是今天本来我在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训练，我写了一个就是他父亲那个啊，像以前有个采访积累，但是又不能完全像他或者当年丁文军先生一样，你去把房子卖了，把什么工作都辞掉了，彻底就是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也得看他真的是那个天赋，因为毕竟像金字塔一样，能有多少人成为吴一泽、成为丁俊晖、成为赵金童呢？对，你还是就当这另外一个话题了。其实你要好好掂量一下，如果没走出来，代价也是挺大的。小吴就说他很早其实就辍学了，丁俊晖也是这样。
1: 所以今天夺冠之后，吴一泽的那个夺冠感言，现场感谢父母的那段，我看翻译完了之后，现场的英国观众也非常的受感动，是吧？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揭示了一个冠军想要培养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再次祝贺吴一泽，也祝福中国斯诺克运动的未来。谢谢刘爱玲这时段的连线，谢谢。
0: 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一组今天的体坛资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6分之1决赛今天进行，中国男团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都是以3-0的比分取胜。WTA 1000罗马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了女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金花郑钦文2-1战胜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第35轮，埃弗顿3-3逼平曼城，这样曼城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领头羊阿森纳5分，失去了争冠主动权。切尔西1-3不敌诺丁汉森林。西甲第34轮，塞维利亚1-0击败皇家社会。意甲第35轮，罗马4-0大胜佛罗伦萨。NBA 季后赛第2轮比赛今天开赛，西部明尼苏达森林狼104-102险胜圣安东尼奥马刺，大比分1-0领先。东部费城七六人98-137不敌纽约尼克斯，总比分0-1落后。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我们聚焦超级比赛日，这个五一假期期间，中超联赛一周双赛，今天晚上总共有4场比赛进行：青岛西海岸对天津金门虎，山东泰山对上海申花，辽宁铁人打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对上河南。这时段我们重点聊聊的是山东泰山对上海申花的中超老牌劲旅之战，以及今年首个换帅的球队辽宁铁人今晚对阵榜首球队的表现。我的同事张文这时段也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先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了解一下申花对泰山这场比赛的战况。曾侃，晚上好。
0: 方丹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嗯，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但是这场比赛啊，山东泰山打了一场4-1啊，这个是申花掉了链子，还是泰山今天一下子找到了射门感觉？
0: 我觉得其实可能应该是申花掉了链子的这个站的面更大一点。因为其实上一场比赛就是申花被成都那边给绝杀之后呢，我其实我给教练组还有包括给球员呢也发过消息。那么往常大家一般来说的节奏啊，这比赛结束之后再经过一些这个短的战术会，然后包括大家休整一下之后呢，差不多半个多小时40分钟这消息呢就会开始聊了。但是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基本上很多人到第二天才给我回，就可想而知在最后时刻大家所面对的这么一个情景，给球队在那一刻所带来的压力，包括备战后面的赛程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总感觉上半场整个申花队他都没有任何一个比较好的节奏，防守当中永远是处于以少防多，而进攻当中呢又打不上去，所以当时其实上半场比赛看得很别扭。那么泰山这边呢，我觉得今天有一点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其实今天的最主要的战术是什么，就是简单，我不管是谁，尤其是右边的谢文能，我一定收回来先做好防守，反击当中尽可能的打得简练，反击当中我就找卡扎这一个点，另外呢就把克雷桑赋予他极大的这个自由度拉到边路去。上半场比赛就是克雷桑45度助攻卡泽的这个泽卡那个头球的之前，其实已经有好多次在同一个位置的这个斜传中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引起申花足够的警示。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申花他并不在一个自己球队正常的调上面。
17: 嗯，那刚才您也说了，申花实际上是被上一场比赛在最后时刻被成都荣城绝杀还是有一定的士气的打击。那么在你看来，就球队的阵容来看，因为这场比赛特加拉也受伤了，会不会后面的比赛都比较难打？
0: 会，而且我觉得就是张文，你看你正好就讲到了后面的比赛了，咱们看一下，四五月份的中超联赛的赛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紧密。那么在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上海申花队在接下来呢要打重庆，然后呢紧接着呢是客场打玉昆，五月份比赛接下来呢还有5场在等待着他们。其实我们本来看一下五月份申花的整个赛程，把前面头2场就是主场打成都，然后客场打泰山两场比赛差不多可以咬下来之后呢，那么后面的赛程相对来说可以缓一缓，可是现在没有缓的这个余地了。看战绩好像不错，6胜2平2负，可是呢在5轮连续的胜利之后，突然之间遭到了2场特别关键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竞争对手的，或者说是有过往一些恩怨的球队的比赛的输球，对于球队的士气的伤害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大。而且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你所谈到的，面对后面赛程的时候，就是我们目前看不出来斯卢茨基对于球队现在所面临的大面积的伤病，包括球队所面对的一个士气的滑落，他有什么样的一个 B 计划可以拿得出来。其实赛季前我们当时在聊的时候就谈到，就是斯卢茨基这位教练总感觉呢他是在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他都是同一套答卷，可是这样的话你面对一个漫长的紧密的赛程这是不行的。
1: 嗯，你说到了申花的伤病啊，除了上一场这个锋线上盖伊的这个受伤，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之外，我看这两天很多球迷也在关心蒋胜龙的这个伤情，甚至有一些传言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此就退役了。当然也看到辟谣，他目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确实跟队里面也曾经问过。首先呢，所谓退役这肯定是谣言，因为确实也是面临的就是手术之后要恢复的一个问题，但是短期之内呢很难能够上场。蒋胜龙对于球队来说太重要了，中后卫位置上动一个位置他其实影响是一大片，往横向看他要动的是身边中后卫的搭配，要动的是两侧边后卫的位置，往前看的话是球队整个有守转攻的体系。而且蒋胜龙是一个在后防线位置上面攻守兼备的球员， 不管是国家队还是说在俱乐部当中，他的头球的关键时刻的破位，包括他其实也有前插这一下，他其实踢法是很先进的，所以他不在的时候，至少到目前为止，经

0: 顺凯是很难能够顶得上去的。那么最近在这场比赛来看呢，金顺凯的这个单防对手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对手的高中锋的时候，上场比赛面对费利佩，这一场比赛面对德卡，其实都会出现大家所看到的这么一个力不从心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蒋胜龙的缺阵是这个赛季上海申花特别特别关键的，你很难从另外地方再给找不回来啊！我进攻上面我都多去打几次机会，这其实很难能够找补回来的。
1: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有一个 VR 的进球查看的情况，应该是在下半场66分钟的时候，当时呢，汪海建是在弧顶处有一个抽射，球进了。但是事后 VR 去查看，说是手球，您怎么看这个判法？是碰到了吗？
0: 是手球，还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这个不止一次出现的？
1: 对，是。
0: 刘翔宇的那个进球也是，对吧？
1: 也是，对，是，嗯。
0: 然后那个还是我们关起门来讲，他在违规的情况之下，但其实你看他整体的身体姿态其实挺漂亮的，但是手球他就是手球，这是进球得取消。
1: 嗯，
0: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整体的，我觉得裁判的判罚还是比较流畅的，对于双方在中场的一些争夺呢，也是给予了像规则之内的这种比赛顺畅的推进，我觉得这是给这场比赛奠定一个比较流畅的基调，这点很好。另外，我觉得是到了赛季接近。中段又是特别吃劲儿的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什么？注意的是自己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种力不从心的动作走形所去带来的犯规。
1: 犯规动作。
0: 对，往往这其实也是裁判一个关注的焦点。我跟很多咱们中超联赛的裁判，包括马云也好、傅明也好，我们聊过，他们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赛季初其实不担心，因为大家体能状况都很好。赛季末也不担心，要关注的是重点的判罚，反而会在赛季的接近中段的时候，自己本来没想去犯规，我也觉得这球我够得着，可是呢，就是因为体能的下降，身体状况的不尽如人意，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莫名其妙，甚至看起来有一些很难理喻的一些这个犯规动作。其实这其实都是正常的，因为这确实是到了赛季紧密的时候，球员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其实今天呢，山东泰山队在主场4-1拿走这场胜利，肯定球迷会非常高兴，对于泰山的球迷来说。但是泰山队在这场比赛之前也经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失利，比如说输给青岛海牛等等这类的比赛，给我感觉呢，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老牌劲旅在这个赛季当中发挥出现起伏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可能都有打得不错的时候，也会有突然间掉线的时候。您觉得这种起伏和罚分对于球队的影响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0: 有，当然有关联，关联我觉得太大了。而且说句实在话，在赛季初我们当时节目里面在聊的时候啊，我当时其实没有认为说罚分的影响会这么大，可是打到现在我觉得罚分的影响其实至少对我个人来说超乎我的意料。我后来我跟球员去聊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让我很意外的一个回答，我说罚分对于球队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技战术吗？他说不是，是统一的心态。足球毕竟是一个场上11个人全队20-30个人的运动，我跟你之间，比方张文、方亮，咱们仨之间，可能我们对于球队这个赛季的目标，或者对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状态，我可能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怀疑，或者说是不是那么的坚定，咱们在比赛当中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间，我们出现了默契的脱节，我们甚至出现了体能状况的脱节，咱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远了。那距离一远，是不是可能就会变成对方的一个打反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了呢？所以我觉得类似的情况会很多见。那么反映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教练如果再不能够很稳定的拿出一个很坚定的态度，说我们这五轮要拿多少分，我们这五轮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这还没有能够很坚定的给到队员们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教练组可能自己也会面对很大的压力，最后就变成了这一批人我要用一用到底，我结果我发现我没有替补人员了，然后伤病很多了。你就像包括上海申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斯图斯基来讲，能不能够看到谢鹏飞的表现之后，你给他多一点机会，为什么之前都老看不到谢鹏飞的这个上场呢？
1: 嗯，
0: 他们证明这场比赛他绝对可以。
2: 嗯，你说这个我也想引申一下，就是包括你特意点到的谢鹏飞，包括今天因为盖伊的受伤更多获得机会的刘成宇，包括徐浩洋等等这一批球员，其实大家看一看申花的阵容厚度还是可以。

0: 可以的，对吧？但是以往就会出现，张三好用，我们就一直看见张三，李四都快忘了他也是申花的球员。这种情况下，现在从积极的一面来讲，终于给李四、王二他们多了一些机会之后，其实申花如果把这些人用活用好，是不是对他们自己也好，对球队也好，反而另外是一个危机当中机智更占多比的这样一个相对而言机会更多的一种成分呢？
1: 我觉得是因为首先呢，我们知道申花包括在全运会比赛当中，像上海，这都是年轻球员，青年才俊辈出的一个球队一个地方。
2: 对，
1: 你像今天这场比赛，吴启鹏最后他有失误，最后一个进球完全是因为他的原因。可是呢，虽然说在大赛当中交学费的这个情节很残酷，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必须得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而且足球比赛。是要做好准备的，你是有多次的多位人员的换人的名额的，打出换人牌本来也是球队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苏茨基最近的这三个赛季以来给大家印象就是他的 A 计划很好，他的前手拳很强，可是他后手拳大家都猜得到，我们一看板凳深度，我觉得这都不是说是一个闭卷考了，苏茨基的比赛给人感觉的是一个开卷考，打的都是名牌，在名牌之外还有惊喜吗？所以我觉得，看看苏茨基能不能够这两场比赛也把他打醒，后面有更多的机会。毕竟我们一看赛程，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接下来五月份的赛程比这两场稍好一些，该把这口气给喘回来了。
0: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申花的变化，也谢谢曾侃今晚的连线。接下来目光转向辽宁铁人对成都荣城的这场比赛，在伤停补时阶段，成都荣城菲利佩又打进了一个倒钩，非常漂亮，然后客场绝杀了辽宁铁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辽宁台体育评论员哈秋。哈秋，晚上好。
3: 阿亮、张文二位老师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哈秋老师的连线啊。我们特别感兴趣一个问题，因为都知道赛前李靖宇指导已经结束了和辽宁铁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说官宣了要签这个著名的徐正元指导的韩国教练团队，但是今天他是坐在观众席上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谁坐在教练席上指挥辽宁铁人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确实徐正元的团队呢是下午的时候才刚刚抵达沈阳，所以呢，他们在赛前呢只是和球队做了一个简单的见面，因为他相关的这个手续啊都没有完成，所以今天是不具备临场指挥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指挥的是这个应该是辽宁铁人队的梯队的教练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一位叫萨沙科利奇。我相信很多铁人的球迷对这个萨沙科利奇是比较熟的，因为什么呢？他从2019年开始就扎根在沈阳了，一直在铁人队的青训，这个各个梯队呢担任教练员。而且呢，他呢，这个个人长相特别像曾经的这个拜仁的前锋荷兰前锋马凯，就很帅啊。这个侧颜啊，侧颜跟马凯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么他今天呢是临时的。拿起教鞭来执掌这场比赛，因为他本人呢之前在韩国和克罗地亚也有过一些执教啊，应该说呢相对来说他可能对于铁人这个球队也比较了解，然后呢可能徐正元呢对他呢可能也是相对比较信任，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没有让之前的李俊宇指导的这个中方教练团队当中的任何一位助理教练来指挥，而是选择了用这个叫萨沙科利奇啊这样一个教练。
2: 我们常常说换帅如换刀，但是新的教练还没有到位，辽宁铁人队今天至少守了90分钟的比赛，不容易感受到了一些新的面貌和状态吧？您怎么看这场比赛球队的发挥？
3: 对，今天这个虽然说没有做到换帅如换刀哈，但是一个大的前提是，其实这场比赛是一个中超榜首和榜尾球队之间的较量。
2: 对，
3: 虽然说铁人队在这场比赛赛前呢，他排名是排在联赛第九，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很多球队是负分开始的。如果是从这个联赛前九轮的拿分率的表现来说，铁人队是实打实垫底的球队，而这个成都荣城呢是排在了这个领头羊的位置上，而且是遥遥领先。所以这场比赛从赛前来说呢，双方的这个真实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想要做到换帅如换刀，他确实需要极大的一个运气的加持。那其实整场比赛来说呢，铁人队真的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因为比赛已经是打到伤停补时阶段了，但是呢没办法啊，这个最后呢是这个成都荣城队的中锋菲利佩啊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倒钩球。这个球呢其实已经不是说铁人队整体防守的问题或者说是技战术的问题，而是说人家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确实出现了一个神仙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铁人队从整场比赛来说，我认为即便是最严苛的最

0: 苛刻的铁人球迷也能够对球队加以认可，因为这场比赛铁人队在换帅之后呢，在临时教练萨沙带领下，他确实和前面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吧，因为过去五轮不胜嘛，这五轮比赛相比呢是有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什么呢，球员在场上他这种变化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面貌上的精气神上的变化，就是在比赛当中我敢于去主动的去给球压力，我呢在场上可能我防守端呢我会去更加的拼命，二分之一球呢都会去努力的去抢，然后呢一旦形成了反击的机会呢我打得更坚决，增加了更多的直塞直传打对方身后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打法，而不是像过去的五轮比赛慢条斯理的按部就班的，然后呢去这个非常四平八稳的这种方式踢比赛。因为你作为一个升班马来说的话，就即便说不是升班马吧，咱们说强如德国队，你2014年可以靠这个 Tiki Taka 或者说靠传控足球拿到世界杯冠军，但你到了2018年，你想再去粘贴复制的时候，你连小组出线都完成不了。这就是足球的一个客观规律，也是必须要去正视的问题。那好在呢，李劲指导在下课之后呢，球员们至少从本场比赛来看，确实有意愿、有意识去做一些调整。那么我相信这场比赛球员们的整体表现，也给在看台上的徐正元指导，至少是能够有一个信心吧，就是说这个队哦 ，OK， 他们的战斗力还可以啊，还是有这个很大的机会去逆风翻盘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无论是给到新的教练组，还是说给到辽宁铁人的球迷，都是呢通过这样一场输球的比赛，奠定了一定的信心吧。
1: 嗯，哈秋，我得问一个这场比赛里面的细节，因为我看到一条留言很有意思啊。
2: 嗯，
1: 菲利佩推倒菲利佩，菲利佩又报复菲利佩，于是裁判给了菲利佩黄牌，给菲利佩红牌。看完 VAR 后又取消了菲利佩的红牌，给菲利佩黄牌，所以裁判给了菲利佩黄牌，又给了菲利佩黄牌。我这么说，很多听众觉得怎么回事？因为这两个队各有一个叫菲利佩的球员，而这场比赛出现了两个菲利佩之间的争执。裁判先是给了成都荣城的菲利佩黄牌，给了辽宁铁人的菲利佩红牌，但是 VAR 之后，裁判又取消了辽宁铁人那个菲利佩的红牌，两个人都只是黄牌。所以这个过程现在变成了我刚才念的球迷朋友们开玩笑的一个段子。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球迷我也看到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好像觉得那个红牌应该取消吗？那个报复动作不是很明显吗？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我们其实在转播镜头之外才能看到的东西？你怎么看这里面争议的判法？
0: 好的，首先呢得感谢现在的这个足球判罚的规则的一个改变。如果说是按照以往的规则的话，可能这个球就没有我们赛后讨论的空间和余地了。因为现在呢本赛季中超呢按照新的规则，它确实是涉及到红牌的这种情况是 VR 可以介入的。那么也正是因为 VR 的介入才有了这个改判。那我来说一说我个人的观点啊，首先呢我不否认我作为一个辽宁媒体人，我可能会有一些主观色彩带入。但是呢我在反复的看比赛这个回放的画面之后哈，包括现场这个感受，我认为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取得进球的荣城的这个中锋菲利佩，他确实呢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因为前面的90分钟他一直被辽宁队限制的很死，那么限制他的一个重要的人就是今天从后腰位置改打中后卫的辽宁队的巴西的后腰菲利佩，那么两个人呢一直在斗法，他没有占到便宜。然后当时那个球呢其实是应该是铁队的一次中场的进攻的球权，那么这个荣城的菲利佩在没有任何机会拿到球的情况下，他从身后呢非常恶意的一个动作呢是直接放倒了辽宁队的这个菲利佩，相当于是一个恶意的一个犯规动作吧。那么导致呢这个辽宁队的菲利佩起来之后呢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呢有一个推搡的一个报复动作。但是我个人认为从量刑角度来说呢，各打50大板是没错的，因为这个事儿，咱说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你得是有头有尾的来。如果说两个人都是红牌，或者两个人都是黄牌，我觉得都没问题。而且菲利佩的这个报复动作呢，他本身肯定是不对，但是不对的前提是对方先有一个恶意动作，而且菲利佩的这个报复动作，首先不是锁喉，不是掌果，不是肘击，而是一个推搡。所以呢我觉得裁判员尤其是 VR 裁判在介入之后的这个量刑，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因为涉及到一个 VR 介入的一个红黄牌的一个问题，那么相信呢赛后应该会有裁判报告，那么看看裁判报告怎么来解读这个判罚。
2: 其实我个人比较困惑的地方是，当值的主裁判离事发地点是非常近的，我认为他应该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那么 这个东西如果是再回到 VAR 再去反复看的话。

0: 啊，我觉得好像和他在现场看的应该差距不大。为什么这个红牌后来变成了黄牌，在我看来是有一点让人难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还是看一看事后的裁判报告到底怎么样去解读这个判法。
1: 另外我看
2: 这个判法，其实这个判法我再补充一句哈，我觉得特别像什么呢，就假如时光倒流回到98年世界杯，98年世界杯当时应该是荷兰对阿根廷那场比赛，就小毛驴奥特加去顶范德萨，当时直接把范德萨顶翻了。
0: 嗯，
2: 就是那个球因为当年是没有 VAR 的，但是其实事后大家都说范德萨很精啊，因为范德萨的身高1米9多，这小毛驴奥特加才1米7几，正常来说的话想顶他都费劲啊。但是呢那个球呢就是范德萨非常夸张的一个表演，然后呢奥特加被罚下了。
1: 嗯，
2: 所以呢就是现在咱们还得说是感谢这个足球判罚的技术的更新迭代吧，
1: 好，
2: 给了一个讨论的空间。
1: 这是一个这场比赛大家赛后可能还会长期去关注的一个小焦点。另外啊，我看还是很多球迷在问这个换帅的话题，就是从李金羽指导前面碰到了一些困难到决定换帅，据你的了解，辽宁铁人俱乐部内部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讨论，包括怎么最后就选择签约了徐正源指导的团队？
2: 我觉得李金羽的整个执教铁人的这个相当于前前后后算是两个赛季吧，因为他是半路接手然后又半路下课嘛，前后算是两个赛季吧。简单概括哈，我觉得他是奉命于败军之际，离任于危难之间啊。因为他当初呢带队的时候，球队是24年的时候是也是倒数第二还是倒数第三来着，然后带到了这个联赛第四。然后呢上赛季呢是以冠军的身份完成了队史上的冲超的第一次。那么目前呢又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不利的局面。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从李金羽的角度来说呢，作为任何一个铁人球迷首先还是应该感谢，因为如果没有李金羽当年挽狂澜于既倒的话，不会有如今来到中超层面的铁人队。而且呢李金羽过往的他的在中甲的这一个半赛季呢是非常卓有成效的。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这个获得成功之后，你的这个主观意识上是希望不断的去复制成功，而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成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李金羽的想法可能是他是希望能够继续把他在中甲成功的这种足球的哲学或者说是绿茵场上的叙事方式把它复制到中超的层面。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赛季啊，从冬歇期的准备来说，球队的引援来看，都是呢去试图用他之前那种方式去重新的去结构这个球队。但是呢他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中甲的一个球队，你来到中超以后，你首先应该是想着站稳脚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光有阳春白雪，得有下里巴人才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铁人队在引援方面包括他的赛季准备期的打法方面，他都过于的理想化。这个理想化就导致呢铁人队在遇到问题之后，他没有 B 计划，没有 B 方案。而且呢李金羽指导他的这个整个的管理理念呢，他和很多的本土的老派教练不太一样，就是他相对来说呢，这个在比赛或者说是训练之外的业余生活的时间，他基本上不管球员。所以呢他不会给到球员太多的一些条条框框。包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姆本扎。姆本扎在赛季初的时候，教练组是要求他要减重的，希望他呢能够更有冲击力，更有速度。姆本扎呢一度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近期姆本扎明显又胖回来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能够说明什么呢？就是首先呢，作为一个外援，他的这个职业精神或者说职业操守有问题，他的这个职业素养不够。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缺少一个教练组或者说外部的一个力量的一个鞭策。所以其实无论是他的打法的这种过于的理想化的追求，还是说他相对来说的这种以人为主的或者这种比较人文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都是一些问题的所在。而这些问题的叠加呢，就导致球队呢确实是在场上我们说不是说能力的问题，而是说态度的问题。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说只是换了教练组，队员还是那些队员，但是为什么他跟榜首的成都荣城呢鏖战90分钟？我觉得不是技战术层面的东西，而是说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这个确实是导致李金羽下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1: 但是我们看这个比赛有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75分钟之后辽宁铁人有点拼不动了，我们就想到这个韩国教练团队对体能对速度对节奏这可是有硬性要求的。接下来既然选择了他的团队，意味着辽宁铁人的这帮明星球员们

0: 可能接下来要习惯过一些苦日子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1: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有一个人员调整啊，就是门将的位置上换上了张岩，换下了韩荣泽，这是铁人队这个十轮以来第一次门将位置做调整。那么张岩呢，他在这个徐正元的手下是效力过三个赛季，从中甲到中超。那么这个调整呢，其实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调整是临时教练萨沙安排的，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有跟这个徐正元团队的一些沟通吧。
0: 嗯，
1: 而且呢，通过这样一个人员调整呢，其实应该是在向全队去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我新的教练来了之后，那么你们所有人在我面前都是一碗水端平的，大家不会说谁是一定是铁打的主力，谁是固定的这个替补，应该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局面。而且我觉得铁人队之所以选择徐正元呢，就是矫枉过正吧，就是李俊宇的团队的管理呢相对是松散的，而徐正元呢他是比较铁腕治军的，这是韩国教头一直以来的一种刻板印象，所以他到来之后呢，他一定会抓球队的纪律，抓体能，抓这个防守。那么这些可能也是铁人队接下来想要在中超想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铁人队的球员们呢必须要端正态度，因为马上就是下窗了。而且据我了解，徐正元能够选择来到沈阳，他也是做了深入的了解。就是一是呢，他知道这个沈阳呢，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即将要成为第四梯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了，就足球城了，升格了。那么相应的一些政府的支持啊，相应的投入的力度都很大。另外就是呢，铁人队呢应该是给出了足够的诚意，就是徐正元在舰队上他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导权，甚至现在已经有说法说下窗的时候徐正元就要引进他自己的爱徒过来了。
0: 总而言之就是看到未来还是大有可为的，这是一片沃土，徐正元才会选择辽宁铁人 对吧？那希望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铁人在他的执教之下未来真正成长为有铁一般意志的一支球队，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血与汗不会少。祝辽宁铁人好运，也谢谢哈秋今晚的连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鉴于本届政府认定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仍在维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无需寻求国会批准即可继续进行战争行动。在谈及战斗行动继续进行的可能性时，赫格塞斯表示，这一选项始终是存在的，伊朗对此心知肚明。总统依然保留着重启大规模战斗行动的契机与能力。如果伊朗不愿兑现其应尽的承诺，或者不愿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国防部已处于高度戒备、蓄势待发的状态，随时准备投入行动。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居民游客夜间消费需求加速升级，从传统夜宵、夜景游览转向集吃、逛、玩、赏、娱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4月30号18时到5月5号6时，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又有7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自当天零时起，共有17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德国工商大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出现在明天夜间到7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也丢失。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五一假期，文博热持续出圈，逛古迹、赏文物、寻文脉，成为了当下人们最热门的假日打开方式。一座座古建，一幅幅壁画，一处处文化圣地，向我们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同时被称为是一座没有围墙和屋顶的大地上的博物馆。表里山河间保存着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宝单位，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古建筑群等等等等。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聚焦山西，邀您漫步芮城永乐宫，邂逅千年丹青壁画，溯源关公忠义文化。

聆听溪口古道晋商开拓故事，探寻红桐大槐树根族底蕴，追寻文物与古迹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0: 文明的密码凝练于一方宫墙，满壁丹青。这是一部由无数双无名之手绘制的沉默近千年的无声史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瑞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1: 山西瑞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28位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2: 朝元图的面积呢有430平方米，长97米，高4.4米，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祇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1: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8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立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3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2: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1: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5到6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2: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希代昭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希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新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呢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1: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3: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哈，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1: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3: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

0: 写到蓝鼬角神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他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僵尸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1: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鼬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2: 我真的希望文武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我就把他塑造成幽默风趣一点。
1: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利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3: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4: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
5: 对，
4: 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6: 中华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在于它总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的守护与表达，在每一个新的时代找到与自己与我们这些后来者对话的方式。这连绵不绝的回响，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正秘密。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里，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接着我们就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地的探访，继续在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1: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7: 迎亲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1: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

0: 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1: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凶。
0: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1: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熊，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败走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勇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0: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宏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1: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0: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亥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2: 本身呢，演义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0: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授、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3: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4: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

0: 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1: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2: 穿越岁月的长河，还有哪些历史遗存和文脉故事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在三晋大地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山河辗转，文脉绵延。接下来我们聆听一曲穿越百年的溪口长歌，一同去探寻镌刻在晋商血脉里的开拓精神与诚信之道。

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走西口的旋律传唱在时光的长河里，婉转的曲调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山西人背井离

0: 将闯关拓业、闯荡山河的奋斗史诗。所谓西口也叫沙湖口，这里是昔日的军事雄关，是曾经的贸易咽喉，更是数百万民众用命运书写传奇的舞台。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最能打动我们的或许是某个打满补丁的行囊，是一纸泛黄的家书，是某个夜深人静时凝望故土的背影。总台记者贾南、刘宇曾经去到了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尝试通过他们的视角走进那段悲欢离合、坚韧不拔的岁月，体察西口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内核。
1: 走进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沉默的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段被风沙磨亮的岁月。展出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引起了讲解员王小娟的注意，这些行囊大多带着粗糙的手工、磨损的边角以及或粗或细的针脚缝补的痕迹，它们并非华美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见证。
2: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比如说像搭链，也包括像他们的一些木质的行囊。我们从上面的磨损补丁，他们都是移民千里跋涉的直接见证。
1: 每一处的磨损都记录着一次背负的进行，每一次的缝补都在讲述着一段对于完好的珍惜与挽留，而与之紧紧相扣的往往是信件。在那些珍贵的家书当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一些牵挂。
2: 咱们提到说有家书，这是移民从口外寄回山西老家的书信，这些内容多为报平安、嘱咐家事，都承载着移民的这些思乡之情。
1: 寥寥数语的报平安、嘱咐家事，承载的却是足以淹没一切的情感洪流。它是不知生死的两端连线，是亲缘撕扯又维系的精神绳索。这些最为平凡的物品，指向的是一段恢宏而沉重的史实，是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们，他们背井离乡、闯关求生的血泪史。而这史实最动人的精神凝结，则被王小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在这些文物的背后，它是承载着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西口精神。走西口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迁徙事件，它本身就是一曲以坚韧与开拓为主旋律的悲壮之歌。而正是在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下，最深刻、最绵长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革命在被动中悄然发生。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文物将交融的曙光追溯到了史前。
2: 咱们展出了石鼓啊、石犁，这些它能够说明在大西口地区它有稳定的定居农业，也是中原文明向北延伸的前沿。同时咱们也展出了有青铜刀啊、游牧各个的青铜刀，它采用了中原的这个铸造技术，而农耕的石鼓的形制它又适配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这呢就能够证明说这两种文明它并不是隔绝的，而是通过生产啊、生活啊这些深度的接触，形成了一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的文化形态。
1: 从石器时代的工具互鉴，到明代的官房印、清代家书上的乡愁，再到融合多民族风格的服饰与神像，这些串联起的是一部不间断、层层递进的生命交融史。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沙湖口景区，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曾经的军事要塞、商业通衢，更是由无数个背井离乡的身影、无数份思乡的家书、无数件融合了多民族智慧的器物所共同奠定的充满生命温度的共生家园。
0: 是啊，这片家园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更是无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为生存、为尊严、为幸福而拼搏不息的精神之光。这份根植于生活的坚韧与交融，正是西口文化最为深沉、动人的力量源泉。

从溪口出发的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塞外草原，打通了中原与塞外的商贸通。

0: 开辟了享誉世界的万里茶道，缔造了汇通天下的商业神话。不止于经商立业，晋商更是文明交融的使者，一代代走西口的山西人打通了地域阻隔，促进了民族交融，让万里古道成为商贸之路、融合之路、文明之路。西口文脉是不畏艰难、敢闯敢拼的开拓勇气，是守信重义、坚守本心的处世之道，更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刘宇的探访，一同去倾听那跨越时空的茶路驼铃声。
1: 大漠长河，朔风如刀，当无数为生计所迫的个人脚步或许成了走西口的时代洪流，一种新的、主动的、更具组织性的力量便应运而生。他们是以商业为置业的晋商，他们将零星的求生之路开辟成了横贯欧亚的万里声道。驼铃声声从遥远的武夷山一路遥向草原与冰原深处，而这一切的关键枢纽正是沙湖口。这条商道与走西口是什么关系呢？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给出了精妙的比喻。
2: 万里茶路呢，是西口文化向外扩展的一个重要通道，它和走西口的关系呢特别紧密，就像一对好搭档，谁也离不开谁。走西口是万里茶路的基础和起点，而万里茶路则是走西口的延伸和提升，他们俩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1: 走西口的人群开辟了通路，积累了最初的信用与人际网络，而晋商则以其敏锐与魄力，将这条充满了血泪的求生之路升华为一条承载着文明、财富与梦想的万里茶路。这件改变历史进程的宏大事业，其核心的物证之一就是那挂在领队骆驼项下穿越风沙的铜驼铃。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讲解员王小娟。
3: 要说最具代表性的话，那我们要数当时的晋商们他们使用过的铜驼铃，包括说万里茶路上这些商人们用作的茶砖上面仍旧是有包装的。那这个驼铃呢，它是晋商驼队的标志性的一个器具，晋商以驼队为运输代表，他们将福建等一带的茶砖经沙湖口运往了像蒙古啊、俄罗斯等地。所以我们说晋商的驼铃，它就见证了晋商纵横欧亚九七里、称许商界五百年的贸易规模。
1: 这枚驼铃所代表的是一场史诗般的商业远征，茶路既是商业动脉，也是一条流动的文明对话之桥。郭永宁主任说，
2: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呢，万里茶路不光是一条做生意用的路，更是一条横跨亚洲和欧洲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路。它呢，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啊，让中原的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俄罗斯、欧洲的文化有了深入的对话。这样呢，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影响力。在文化互鉴方面呢，中原的茶文化、礼仪习俗和生活审美，通过茶路传到了草原和欧洲。茶叶从普通的商品呢，变成了礼仪的象征，深深地改变了游牧民族和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呢，草原的皮毛手艺、骑马文化，还有欧洲的玻璃工艺呢，金属器具造型和装饰图案也传到了内地，让多种文化元素呢在西口一带融合在了一起。在手工业和审美影响方面呢，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了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瓷器呢，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丝绸、铁器、商号建筑也吸收了外来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不仅提高了国内手工业的水平，还让中华文化在开放和互鉴中更加包容和有创造力。
1: 但要在这样一条地理跨度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高的商路上立足乃至称雄，仅凭胆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极高的经营智慧。
3: 那当时的晋商，他们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跨区域金融、诚信化的经营，打通了万里茶路的贸易壁垒，同时也成为了西口文化中商业精神的核心代表。
1: 这条万里商道带来的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世界。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指出，

0: 万里茶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1: 万里茶路不只是一条做生意之路，它更是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茶叶呢，它打破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文化隔阂，大大的改变了世界文化交流的样子，也让中国文化真正的融入到了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交流方面呢，万里茶路扮演了三个角色。一呢是文化传播者，二呢是生活的革新者，三呢是审美观念的塑造者。他把中国的茶文化、礼仪文明和工艺审美系统传到了欧洲，打破了西方人以前的那种对东方的那种神秘遥远的模糊的印象，让中华文化从宫廷里的新奇玩意儿变成了老百姓日常的东西。同时呢，他也把欧洲的工艺技术、艺术风格、社会风尚带回了中国，推动了本地手工和艺术的更新，形成了双向的文明交流。
0: 具体而言，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同时也刺激了中外艺术的交融。瓷器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这场跨越大洲的文明交流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尤其是欧洲。
1: 那对欧洲的影响呢，具体影响主要以下三个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茶叶从贵族的奢侈品变成了全民的饮品，下午茶文化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流行起来，改变了传统的饮食习惯。茶桌和茶叶呢，成为了社交的标配，喝茶甚至被看作是文明优雅的生活象征。二呢是文化观念方面的变化，中国的茶文化精神影响了欧洲的礼仪文化和生活哲学，促进了理性节制的社会风气，也让欧洲人对东方哲学和田园美学产生了向往。三呢，艺术和审美的更新，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的图案和样式催生了洛可可艺术和中国风的潮流，欧洲的建筑、家具、绘画都纷纷地模仿东方元素，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当然呢，展览中呢，有的欧洲定制的外销瓷、欧式的银质的茶器、经商商号的印章也都是有力的佐证。这些往来的交流也慢慢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
0: 展厅里那些精致华美的欧洲定制茶具，正是这一历史性影响的确凿物证。万里茶路的故事是一曲西口精神外溢与升华的壮阔交响，它始于黄土高原，终于大西洋畔，以小小的茶叶为信物，以驼铃声为节拍，将原本分离的农耕游牧乃至现代工业文明串联起来。金山的驼铃已然远去，但那缕茶香所裹挟的西口精神却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守信、进取的永恒回响。然而西口的故事并未在此终结，它所凝结的由草根求生而激发，在民族融合中淬炼，通过商贸信义远播万里的精神脉络，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融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流当中。今天当我们重走古茶道，立于苍茫壮阔的沙湖口关城下，耳边是烈烈的风声，心中激荡的不再仅是商旅驼队扬起的黄沙，更是先民们面对生活绝境时的坚韧不屈，是不同民族在交融中重塑的文化自信，是以诚信为基石连同世界海纳百川的胸襟。这才是西口文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传奇，它始于个体命运的悲欢，成于多元文化的共生，显于国际商道的辉煌，最终沉淀为一个民族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精神密码与永恒灯塔。

0: 山河万里，叶落归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歌谣，串联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站，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1: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2: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奏议，

0: 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红桶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红桶、运城为代表。当时红桶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红桶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红桶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之前的坡头街村，就一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信阳寺。这个因为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汝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汝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0: 湖南的姓儒的和江苏的姓儒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2: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曲咏梅、薛宝宝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阿个丫丫呆》等山西民歌联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上世纪60年代，近10万上海知识青年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他们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上，用铁锨和镐头在亘古的荒原上挥洒汗水和热血。一场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战斗响彻云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过程中，从动员到安置再到巩固的各个阶段，周恩来总理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从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视援疆建设的？从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是如何解决城市青年安置问题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进程中，他又是如何与新疆、上海两地密切沟通，解决知青的动员、安置、巩固等问题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暗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1957年9月26号，周恩来在中共8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3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林办公室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在青年安置问题上，上海作为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8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号，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汉谈话。据张仲汉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他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之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8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汉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汉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到26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号在批语中指出，农垦4师、10师、7师均在边境线。他已经要张仲汉27号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3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5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5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号，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以便随时

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4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2天。他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做了6条指示，其中第一条

高度肯定。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年8月13号，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5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青年。1957年12月23号，他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1963年到1966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1963年12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占青年总数的23.27%。到1964年11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占到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说，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一直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号，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联，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的触动。于山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医师，经过近2年的成长，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号，《中国青年报》就于山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于山玲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同年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在信中，魏书京等7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之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这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
但是更关键的还是中央。

决策。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是同时也在不断的调整。1963至1965年，每人1000元，其中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每人500元。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来又改为400元。实际上，早在当年2月26号，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就提出7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改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1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1963至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号，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万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量照顾这些青年。1965年7月5号下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厂1分厂6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一边同青年们握手，一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的来看你们的。”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涨，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在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案中便指出，这7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

事业，为农业建设做出最大的贡献。周恩来、陈毅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对这批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疆慰问团。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8月12号到11月13号，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疆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73年4月26号到27号，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2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场、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百年潮》，原作者易海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在全国播出。片中曲目《边疆处处赛江南》伴随着悠扬婉转的旋律，迅速从新疆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 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条条巍峨的山脉，一座座高耸的雪峰。
0: 军垦战歌是王震将军为号召和动员全国青年到新疆屯垦戍边而组织创作的作品。当时不满30岁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田歌也被选入摄制组担任作曲。曾写出过著名的《草原之夜》的田歌觉得自己对兵团生活非常熟悉，这一次并没有跟随摄制组深入军垦一线采风。
2: 他们先到南疆，当时原因写这个词，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才江，我一看了以后我说没问题，等他们回来以后我说写完了。
0: 导演杨振亚听完田歌的弹唱后说，好听是好听，就是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打动人。
2: 当时我怎么写的呢？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再艰难。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再艰难。听着，他说感觉到还掐点什么。
0: 此时的田歌忽然意识到，文艺作品如果不能很好地贴近生活，都会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他立即打起背包，走进塔里木。
2: 那是战天斗地啊，拖拉机把这个千年的乌羊，哎呀，拉，那个场面那真是处处红旗飘，人生哎呀，啊、这个那种场面。因此当时我感觉到我缺乏生活，没有真知啊，因此我就又重写了一个人恨人啊，都啊说
0: 军垦战歌在全国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十多万青年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新疆，加入到军垦建设的洪流中。而那首铿锵有力、婉转动听的《边疆处处赛江南》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3: 我们就是听了这个歌，然后到了新疆，
4: 实在是激励了我们这一代。
5: 那个就是说，这首歌啊，它不仅美啊，介绍了这个新疆的那个山山水水啊，这个新疆的物产呢、啊，它还特别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新疆的这个变化呀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军垦战士通过十几年的那个不断的努力。

0: 1951年，新中国出版第一本民歌集《河北民间歌曲选》，由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及时采集整理的河北民歌《小放牛》便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中国民歌集成活动，河北省又采集了多个版本的《小放牛》。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说，小放牛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
1: 目前我们所见的出版的有3个版本，它的篇幅呢都比较长，其中呢找澳洲挑来，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曲调，这个曲调来说呢，它是出自冀中版的后部，比较繁复冗长，但是百姓却写曲的它最后两段使之与赵州桥的故事相连，反映了河北的历史文化。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取向，或许是这首歌在燕赵盛行的动因之一。
0: 小放牛是一部结构庞大的民间歌舞小戏，兼具载歌载舞的表演性和民间传说的故事性，通过村姑向牧童问路，一问一答

0: 一唱一和的表现形式展开。
1: 在他们唱的故事当中呢，主要就是八仙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赵州桥的故事等等，这都是民间，尤其在我们北方嘛，就是流传比较广的一些民间的传说。其中呢，赵州桥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赵县，而且呢，当地呢确有其桥，这个桥面上呢还有一道深深的沟痕。
0: 在河北众多的民歌中，小放牛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调，它曲调明快，风格活泼，展现出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它浓郁的田园风格和抒情色彩至今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1: 通览全部的唱词啊，它写得非常的雅致，这种词格呢，使我们想到这个作品呢，或许就是出自文人雅士之手。民歌的产生或者民歌的创作里边呢，充满了多元性、杂性。多年以来呢，小放牛他的故事和他的表演呢流传甚广，比如说在京剧秦腔当中呢都有小放牛的这样一个剧目。河北音乐界呢曾把他与小白菜并称二小，视为燕赵民歌的经典。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二集。
1: 哎呀，冯县长，
2: 哎，
1: 20%的补贴确实太少了，老吴他们心里肯定有疙瘩。
2: 哎呀，可是县里财政实在扛不住啊。不过国家呀有生态专项扶持资金，我这两天就去市里催，磨破嘴皮也得争取。
1: 太好了，谢谢冯县长。
2: 但是你可得想清楚啊，这钱本来是你们保护区办公设施的费用，挪来做补贴，你这边可就捉襟见肘了。
1: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守着巢湖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办公设施的经费我来想办法，不管怎么样不能寒了乡亲们的心。
2: 好，那我们就多管齐下，我跑资金，社区干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你们公司立刻启动湿地勘测规划，三项工作同步推进。
1: 好，
2: 同志们动起来。
3: 是
4: 是。
1: 冯县长交回书去，我就不送了。
2: 好，你忙吧。
5: 交回书记，再见。
2: 晚上去湖边的灯塔，我有话跟你说。
5: 我今晚要整理勘测数据。
2: 8点，我等你啊。

0: 佳慧书记，我来了。你
1: 叫我什么？
0: 我
1: 瞧你那样，还是当年辩论赛上那个大杀四方的周庭安吗？

0: 佳慧，你别打趣我了，有话直说吧。那我问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离开江苏？
1: 我，
0: 远近集团在业内数一数二，和你的环保专业也对口，工资也不低，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哎，
1: 谢谢你帮我找的工作，公司待遇很好，同事也很友善，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走？
1: 连个招呼都不打，因为你从没告诉我你妈妈是远近集团的董事长。我，
0: 你怎么知道的？网上能查到公司的法人信息，你当年提交给学生会的家庭调查表，我记得你妈妈的名字。那又怎么样啊？在我妈的公司。
1: 你就不能实现环保理想了？佳慧，你家庭条件优越，而我的跟在十八连围，我……
0: 周庭安，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门当户对？我喜欢的是你，是那个说起理想就眼睛发光的你，这跟出身有什么关系啊？
1: 说说你吧，你为什么来这儿当社区副书记啊？
0: 我妈逼我出国，让我接手她海外的公司，我不肯。这有什么不好的？我一旦出去，大概率就要在那边定居了，那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妈断了我的生活费，想逼我回家认错。
1: 我不信我养不活我自己，反正都是在外面漂，不如漂到你身边，陪你做你想做的事。
0: 别这么说，我不想耽误你的前程。哎，我在十八连围建生态保护区，让巢湖变轻变美，这不就是大好的前程吗？
1: 师兄，你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啊？
0: 我当然有信心了。
1: 佳慧，你看着吧，我一定要让巢湖恢复水清鱼肥的模样。哼，这才对嘛！喏，这些材料给你的。这是什么？
0: 是我托国外的朋友整理的湿地修复先进经验，还有成功案例的实施方案，对你做巢湖生态修复肯定有用。
1: 太好了，
0: 佳慧，你真是雪中送炭啊！那你怎么
1: 谢我呀？哎，怎么都行。嗯，
0: 那就送我回宿舍吧。
1: 这我骑摩托车来的。
0: 不是摩托车，我还不坐呢。
1: 哎，
0: 哎，哎呀，你愣着干嘛呀？走啊！

0: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绝大多数村民签了协议搬去了长林镇，湿地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开工。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碰上了硬骨头，十八连围的底泥成了生态修复的拦路虎。
1: 工程上往这边来，脚下注意一点，把这边的东西抬过去。
2: 李总，李总，采样结果出来了，底泥平均耗流是3厘米，总共有176万方，氮磷含量是地表水5类标准的8倍还多，全是30多年养鱼采下的淤泥，其他区域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3: 停，都给我停！
2: 哎，怎么了？
4: 好，好。
5: 休息。
6: 李总啊，这淤泥真要命啊，再这么泡下去围堤都得泡烂，

0: 搞不好还会管永爱。
1: 传统清淤方式，一方就接近200块，176万方，要3.5亿。
0: 更要命的是，淤泥外运会导致氮磷渗漏，周边水土都会被污染。这要是二次灾害，更可怕呀。
2: 是啊，哎呀，维新的底泥都快80厘米厚了，检测仪直接爆表，传统清淤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啊。哎，
1: 3.5亿，我们公司根本扛不住，二次污染也绝不能有。淤泥是包袱，但藏着氮磷，也是养分。哎呀，能不能就地处置，变废为宝呢？哎，
0: 我们都试过了，堆肥、回填全失败了。淤泥粘性大，重金属超标，没人敢用。堆在那里还一股子臭味，这，哎呀。
1: 围区地形特殊，大型设备进不来，小型设备效率又太低，光清淤就要3-5年，我们等不起啊。嗯，
2: 李总，要不我们请个高人过来给开开方子。
1: 高人？谁啊？
2: 我的大学老师方教授，国内环保领域的知名专家，手头团队也是一流的，不过他平时特别忙，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过来。
1: 你的老师？哎，对了，佳慧书记不是你学妹吗？你们俩一起去请。
2: 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吧。
1: 哎呀，人多力量大，快订机票，今天就去。
2: 好。

0: 师兄，喝口水。你说方教授真的在实验室吗？我们都等了三个小时了，不会白等了吧？
1: 他不在教室，也不在办公室，家里没人，手机也不接，那肯定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0: 你说方教授是大专家，平时做的都是国家级项目，会帮十八连围这个小地方吗？
1: 哎，方教授说过，他最见不得好水土变成烂摊子，而且啊，他还……啊，方教授出来了！哎，老师好，
0: 方教授，我们总算见到您了。对对对，
2: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听说你们在肥东县十八连围做生态工作呀？啊，
3: 是，
0: 对，
1: 老师啊，这是十八连围的底泥样本。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实在是没辙了。
2: 哦，嗯，氮磷严重超标，还有轻微重金属污染，是典型的养殖围区底泥问题。
0: 我们试过各种法子，都解决不了。
2: 是啊，这类围区的底泥困局，我早年研究过。就地处置难度极大，淤泥粘性强，还伴有重金属超标，堆肥回填都是行不通的。
1: 是，所以我们专程来请您，想请您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老师，求你了。
2: 哎呀，这个嘛，你看我现在正忙着跨流域治理的课题，两周内有结题会、院士评审会，下个月呢还要去欧洲开学术峰会。
1: 老师，
2: 要不
1: 老师，我知道您忙，可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是啊，
1: 这淤泥不是单纯的包袱，更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想就地处置，却卡在了底泥固化和氮磷资源化转化的关口。嗯，就求您帮帮我们吧。
0: 帮帮我们吧，方教授。
2: 哎呀，就地处置。地形限制、技术瓶颈、成本控制，这些都是硬骨头啊。
1: 老师，您不是说过这辈子最见不得好水土变成烂摊子吗？十八连围是真的需要你，您也是十八连围的后代啊。
0: 啊，教授。

0: 是十八连围的。
1: 是啊，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巢湖，到我爷爷那辈，因为那里总闹水灾才离开的。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讲巢湖的故事，说以前湖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螺丝，芦苇荡里一伸手就能摸到野鸭蛋。哎呀，听你们说十八连围的底泥把巢湖拖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呀，像压了块石头啊。好吧，明天一早我跟你们回十八连围。
2: 老师，谢谢您。
0: 太好了，
2: 十八连围的乡亲都会记住您的。哎呀，
1: 记住我干什么啊？记住巢湖美好的样子就好啊。
2: 是是是，
1: 走，咱们先跟我去实验室做筹备工作，明天到了现场就能立刻上手。
0: 好，哎，
1: 走。

0: 老师，哎，到了到了。
1: 老师，您慢点，
0: 慢点。
1: 方教授，
2: 慢点啊。哎，好好，你
1: 再好走。
3: 方教授，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围区的浅滩塘口您都看了，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哎呀，李总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们想就地消化淤泥的思路是对的呀，关键是怎么消化。
3: 您的意思是？
2: 我建议建生态渗绿岛。
0: 生态渗绿岛啊，
2: 简单的说就是利用树木根系来固泥和净化水质，一举两得。
3: 就靠树木根系？嗯，行吗？
1: 老师，这底泥的氮磷重金属都超标，树木根系能扛住吗？
2: 啊，来，过来，你们看啊，在围区浅滩建渗绿岛，选垂柳、杞柳、落羽山这些耐污耐涝的乡土树种，根系扎得深，须根又密，既能抓牢固化底泥，防止围堤垮塌，须根还能分泌物质，分解氮磷，吸附重金属。导体按底泥、秸秆、膨润土7:2:1的比例分层堆筑，外层裹上生态网膜，中间埋渗绿层，污染物就会被根系锁住，并逐步转化。
3: 哎呀，这法子好啊！
1: 可是围区水位忽高忽低，这树能活吗？
3: 底泥固化之后会不会板结呢？还有啊，就是成本和工期能控制得住吗？
2: 啊，选这些树种本就耐水淹，水位涨涝不影响生长，7:2:1的配比，固化后不会板结，还利于根系伸张。整体成本啊，比传统的清淤要省一半。就地取泥筑岛，本地选苗，既省钱又省时间。先建两个试点岛，我估计啊，20天就能看到明显的净化效果，然后再扩岛连片，最终实现树活泥净的目标。
1: 老师，那净化之后的底泥还能再利用吗？
2: 能啊。净化后的底泥肥力适中，可铺垫成浅滩湿地，在上面种荷花、菱角，周边水域还能放鱼苗，吸引水鸟来栖息，形成完整的生态链。
3: 哎呀，太好了，方教授，您这法子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呀！我们现在就分工，小周，
4: 哎，
3: 你负责底泥固化和树苗根系培育，
4: 好，
3: 我负责树种采购。选优质的本地苗，刘工，
4: 哎，
3: 负责导体搭建，保证工期。
4: 好，
3: 佳慧书记，动员搬迁的村民来做工，给大家提供就业岗位。
0: 好嘞，
2: 好，我也会派团队过来，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直到试点岛见到实效，和你们一起攻下这个难关。
3: 哎呀，太好了，方教授，
4: 是，
3: 您真是高人呐！之前啊，我们只想着清淤，压根没敢想还能让树来吃这些污染物。
4: 是啊，是啊，
2: 水土修复啊。

0: 最要紧的是顺势而为，树养土，土敬水，这本就是天道循环嘛。我们将这片水土找回它原本的模样，人与自然本就该和谐共生。可这些年呢，巢湖被过度开发折腾得太狠了，才会动不动就闹脾气，是时候让他歇歇了。
1: 对，让巢湖歇歇。
0: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巢湖全面进补的日子不远了。
2: 抽干糖水，淤泥干化，铺防身布，堆渗绿稻，栽树苗，没过多久，生态设计的效果就慢慢显现出来了。十八连微段的水质从劣五类跃升到三类，水底的水草随波摇曳，鱿鱼清晰可见，白皮鹭、小天鹅也成群结队迁徙到这儿安家。方教授的预测也成真了，巢湖即将实行十年全面进补，老渔民们要上交渔船彻底上岸，而我爸成了最后一个不肯交船的人。
3: 师兄，你快点儿！他是你爸，你怕什么？哎，
4: 他要不是我爸，我倒不怕了。小慧，你这主意能行吗？哎呀，渔船是我爸的命根子，让他交船比登天都难。哼，
3: 做群众思想工作，我可是专家。哎呀，我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吧。走走。
4: 好吧。哎，这就是我家渔船。哦，来，咱们上去。慢点啊，有点慌。爸，
3: 周叔，我们来看您了。
5: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让我交船对吧？官厅渔场我配合了，让办镇上我不愿意去，住船上总行吧？现在连船也要收，过分了。哎呀
4: 爸，全面进补是国家生态保护战略，为了巢湖休养生息啊，就剩下您没交船了。安置条件这么好，您怎么就不肯呢？
5: 你看看那棵老柳树，你妈的魂儿就守在上面，我走了谁陪她？
4: 爸，我妈在天上也希望您能住安稳房子，不再受风吹雨打呀。
5: 我哪儿都不去，你要是孝顺，等我死了把我骨灰埋在柳树下面陪你妈。
4: 爸，我
3: 周叔，我懂您的心思，我也想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我和平安大学时候就互相欣赏，现在一起在十八连围做生态修复，我们心里早就认定彼此了。我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环保理想，更是为了陪廷安守护这片土地，守护您。阿姨一定希望廷安有人疼有人陪，也希望您能安享晚年。周叔，您要是没意见，我想我和廷安找个好日子把证领了。
5: 这么突然呢？啊！哎呦，佳慧书记，快坐，快坐，坐。哎呦，我这，
4: 佳慧，佳慧，你怎么说这些？
3: 我没事儿，这有啥好隐瞒的？
4: 不是，

0: 周叔，您啊，别总把死呀活呀的挂在嘴边儿，得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以后还得帮我们带孩子呢。
1: 周慧，你看，
2: 哎呀，这臭小子，那辈子修来的福啊，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姑娘。
0: 那周叔，您是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2: 我等着。等着。这是镯子，是听俺妈妈留下的，我现在交给你。
0: 这
2: 听俺啊，脾气倔，做事一根筋，随我。你们啊，以后呢好好过日子，两口子有磕碰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来收拾他。
0: 好。
2: 拿着。
1: 爸，爸，您这太快了，你这
2: 去，没说话的份儿。
1: 爸，
0: 周叔，这镯子我收下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婷安，也好好孝敬您。
2: 我放心，放心。
1: 爸，佳慧，这是我
0: 对了，周叔，公司的生态旅游项目批文下来了，特意设了湖面养护员岗位，请您来做，每天开工作船巡查湖面，您照样能守着那棵老柳树，守着巢湖，看水变清，鸟飞来，这不比您一个人在渔船上孤单着更好吗？
2: 那可太好了。何香，你看到了吗？婷安长大了，有人照顾了，我也该挪窝了。船明天我就交，湖面养护员的活我接了。何香，你不会孤单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二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

0: 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2: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一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让我们再次祝贺吴一泽。
1: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一块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4: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5: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4: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6: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4: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2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5: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4: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5: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试赛要求的话 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

0: 焕发新的光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1: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5: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4: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5: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4: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5: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4: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

0: 到了。
1: 三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0: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三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两张考卷。
1: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0: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叫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1: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0: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刺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住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0: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1: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0: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1: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

0: 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时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体验经济，新引擎。
4: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这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的印象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呢，也可能会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5: 而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比如像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势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6: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7: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 瞬间呢

0: 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4: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昌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5: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6: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7: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

0: 优势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
7: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开展全方位调查核查。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1: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事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姚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也是连夜的赶到了事发现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部分区域呢升腾起白烟，整个核心现场呢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那么在事发地的附近呢，很多房屋的一楼二楼的很多的玻璃门窗呢都被震碎了。事故发生后，湖南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置。

0: 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是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据了解呢，救援现场是设置了多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呢，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是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间难以运转，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加上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救援条件受限，给事故处置的控制、灭火和搜救带来了困难。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呢，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救援出七名被困人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的停产整顿。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瑶瑶。
2: 正如瑶瑶刚才介绍的，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已救出了七名被困人员，送医救治61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是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正在进行专业的诊疗。总台记者李彦军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蹲点采访，我们连线他。彦军，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事故伤员的救治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浏阳市人民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61人受伤，这61名伤员呢，目前是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那我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伤员是25人，另外呢，中医院的话是16人，官渡镇卫生院是20人。这61人当中呢，55人是轻症，另外6人是重症。那么这6人呢，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方说啊，这些伤员中有休克的情况，脏器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些严重的伤情。所以呢，这个六名重症人员就是目前实行的是一患一侧一团队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开展了比如说像抗休克啊、创面修复以及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的诊疗。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所在的3楼骨科的这个病房，14号病房里面呢，就收治了3名这个大姐，他们的年龄呢，大概是在40家和50家，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个花爆厂的组盆车间的职工。这个组盆车间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手工活，它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爆筒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花盆的这个样子。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呢大概是有15个人。那比方说这个14号病房里面是有3张床位，靠近门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当时受到这个飞石的影响砸到了头部，导致的受伤。中间床位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因为这个倒塌的树枝压到了腿，所以腿部有伤。靠窗的那位大姐呢，她的伤势是3个里面最严重的。他的背部、臀部以及双手等多处出现了软组织挫伤，同时呢，可能还存在像骨裂等等这些伤情。为了这个治疗这些伤员，湖南省也是紧急调度了17名省市级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救治。那比方说，湘雅医院来了5位专家，湘雅二医院是6位，长沙市中心医院是3位，还有长沙第一医院是3人。那这些专家呢，主要是涉及到像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等学科。目前是分为2个支援小分队，分别支援浏阳市的2家医院。专家在这里主要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些专家过来查房，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比如说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这轻症的伤员呢，这个专家团队啊，大概是早上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天有2次的这个查房。这个团队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是有10多人的这个团队。而对于重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根据这个病情开展会诊

0: 和救治。那截止到目前呢，粮食人民医院收治了25名伤者，病情稳定。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李彦军。那么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假日服务站。
4: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16到18点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1: 嗯，民航方面，根据首都机场的预测，全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22.5万人次，比一号出行高峰日还要略高。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返程的旅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所乘航班动态，务必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机场和航站楼信息，尽早出门抵达机场，为值机手续和安检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1: 再来看具体的地区，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次刷新了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的新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东站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5: 嗯，好的，我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这么一个方位，进出站的游客非常多，尤其是出站的游客，有的一看就是全家出游返回的，那么出游回来比如一家人呢，还有这种像3-3、2-2拎着行李，明显一看就是返校的年轻人，就是返校的学生。那么为了应对客流返程的高峰呢，郑州铁路局呢今天计划增开的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有38列，那么来服务旅客便捷的返程。那么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将为旅客提供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会全面的开放所有的安检验证通道，并且加强候车大厅、检票口、站台等等这样一些位置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力量。同时呢，为一些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开设爱心的通道，包括在服务台配备像这个服务的百宝箱，摆放一些爱心的轮椅啊，包括一些药品等等，来保障旅客出行的应急的需求。同时会密切联系郑州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包括共享客流的数据，来优化调整，比如说公交、地铁、出租等这些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给旅客朋友们提示，就是在出行的高峰，车站客流量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来并且呢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一个环境。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4: 再来关注长三角地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长兴境内高速车流量是平时的3倍多。
1: 嗯，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手段，积极做好安全引导和指挥工作，确保车辆出行通畅。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张杰。张杰你好，长兴呢是三省交界的重要节点哈，当地交通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确保返程道路的畅通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在G25杭陵高速啊，这个浙苏省际交界处，受返程和跨境这个车流叠加的影响呢，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长兴境内啊，我们的G25杭陵高速杭州方向和G50深苏浙皖高速上海方向这个车流量呢是明显增加。那么主线啊，小时段面这个流量呢突破了1.4万辆次，预计今天两条高速段面流量呢将突破25万辆次，也是平时的3倍还要多。那么高峰呢一直将持续到24时左右。那么长兴综合管理所将上述区域呢作为防堵保畅的一个重点，将预警施救力量前置到重点路面，高峰期呢也是分段啊在路上这个预警巡查，并实施这个堵点的一个存守，以主线监控形成这个动态的一个微循环。那么与此同时，在进行管控室内呢，工作人员呢也是

0: 若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化的手段，加密主线巡查的频次，强化主线的一个管控。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接下来法眼看剧。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6: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7: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5: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8: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9: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啊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啊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8: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10: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1: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2: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8: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9: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8: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10: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

0: 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2: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3: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3: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6: 文化中国行。
7: 2025年十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8: 眼下正值洞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洞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孟庸、黎平、荣梅的报道，走进黄岗洞寨。
9: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0: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9: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

0: 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1: 在黄冈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鸭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
7: 那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老话常说呢，春夏养阳，立夏养心。养生不用刻意进补，抓住几个日常的小细节就可以安稳舒服过夏天了。
8: 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作息节奏。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大家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啊，但是呢尽量不要到11点以后。早上早点起身，顺应阳气生发，白天的精气神呢都会不一样的。
7: 重点呢是一定要记得补个午觉哈，这样能养护我们的心气，平稳情绪。
8: 对，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吃饭问题。立夏养生讲究的是增酸减苦，要清淡护脾胃，别总重油重辣，贪凉吃冰。
7: 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应季的蔬果哈，喝一点清淡的汤水，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的凉菜。
8: 还有就是运动和保暖的小误区要避开，天刚转热，大家不要急着剧烈高强度运动，选择傍晚散步慢走，轻柔拉伸就挺好的。而运动呢也尽量避开中午的暴晒时

0: 出汗之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凉水澡，对着空调猛吹，容易受凉感冒，诱发不适。
1: 另外呢，天气会越来越热哈，人呢也容易烦躁啊、易怒，情绪波动大呢也会伤身。遇到事儿呢，少急躁，少焦虑，心态平和就是我们最好的养心方式。
0: 愿大家顺应时节，好好调养，健康舒心迎初夏。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立夏分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为何夏日会和草木虫鸣天然相连？五一休闲新趋势，亲子游下地插秧，年轻人扎堆学技能，新玩法靠谱吗？
0: 以及大西洋游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立夏一过，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开始了，各种昆虫纷纷出动，叫声此起彼伏，土壤里的小动物也逐渐活跃起来。古人把立夏分为三候，而这前两候都和动物有关，一候是楼郭鸣，二候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生。
0: 楼郭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我们常说的楼姑吗？蚯蚓我们平时倒是都见过啊，雨后的小区公园里经常能够看见它们爬出来，不少人习惯把它们当作虫子，那它到底算不算昆虫呢？如果不算，它又属于哪一类？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4: 楼郭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5: 关于楼郭的身份，主要存在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蛙类，一种是说是楼姑。还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认为楼和郭是两类生物，即楼姑和蛙类、蝈蝈等鸣虫。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楼姑，因为楼姑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鸣叫，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花园里都能听到楼姑的鸣叫。而蛙类呢，其实鸣叫的时间会更早。楼郭就是咱们俗称的土狗这类昆虫，它叫的声音很大了，特定条件下人

0: 鸣耳在600米以外都能听到，因为它们的身体虽然不大，但是雄性楼蛄在广阔的田野里为了吸引异性，演化出了一套奇妙的声学装置。它们会先用强健的前足在松软的土地里挖一个形状像喇叭或者是麦克风的一个小坑，然后它就钻进这个小坑里鸣叫，这个小坑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扩音器，能将它的叫声有效提升很多倍，一般专家认为至少能提升30%。这种声音呢，经过放大，音量就很惊人了。有科学家曾经在距离楼蛄洞口1米外记录到的峰值声音达到了92分贝，这个相当于一辆大卡车从我们面前1米处开过去时发出的噪音，这个声音是很大的。
1: 蚯蚓算是昆虫吗？为什么立夏之后它才会钻出地面活动？
0: 蚯蚓在分类学上属于环节动物门寡毛纲，是无脊椎动物里一个独立的大家族，而昆虫和我们常见的蜘蛛、蜈蚣、虾蟹同属于节肢动物门，它们独占了一个昆虫纲。我们可以从外表的一些特征来对比，蚯蚓是没有骨架的，靠体液支撑身体，而昆虫是有外骨骼的。昆虫身体表面都有比较坚硬的壳，还有就是蚯蚓的身体是由许多很相似的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而昆虫的身体往往都可以非常明显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在运动方面，蚯蚓的运动是靠刚毛，没有成对的足或者刺，昆虫呢通常有2对刺，还有6只足，而且蚯蚓往往是雌雄同体的，昆虫雌雄是分开的，是雌雄一体的。蚯蚓刚刚生下来时是直接发育，而且长得和妈妈差不多，而昆虫从卵里边孵出来的时候和成虫差别是非常大的，往往经过卵、幼虫、蛹才能够变成成虫。蚯蚓和昆虫在平时生活中往往都被我们称为小虫子，但实际上它们在生命演化的道路上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立夏的时候蚯蚓出这个说法，现代科学的解释呢，蚯蚓主要是受到温度开关的影响，蚯蚓是变温动物，没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着环境变化，它在土壤中的活动温度是6度到30度，而整个冬天它们是处于深层土壤里蛰伏的状态。在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阳光增强，土壤里的温度也就持续升高了，蚯蚓感知到了土壤温度的升高，所以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变得活跃，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翻土觅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它们会出来溜达，因为蚯蚓是靠皮肤呼吸的，所以必须保持皮肤湿润才能够溶解土壤缝隙中的氧气。立夏后雨水增多，雨水积水时会堵塞地下蚯蚓的呼吸通道，为了换口气，蚯蚓就会爬到地面来活动。所以说立夏时节蚯蚓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2: 立夏的第三候是王瓜生。王瓜是一种什么植物？能吃吗？提到它，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立夏尝三鲜或者叫尝三新的习俗，这里面的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南北方有差异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王瓜实际上是葫芦科瓜蒌属的一种爬藤植物，它这个开花的形状啊，跟我们平常见的瓜蒌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就是整个花瓣打开以后，花瓣的边缘还有那种蕾丝的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啊，显得非常飘逸。另外这个瓜呢，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是绿色的，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红色的样子，整个瓜是一个纺锤形的样子。那这种植物在咱们国家分布区还是蛮广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很多的区域分布会更为广泛一些。当然在我们北方的很多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很多区域也能看到这种植物的一个存在。那至于说在北方更多见的其实是它的一个亲戚瓜蒌了。那瓜蒌呢果子会更圆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王瓜包括瓜蒌仍然是维持着一个野生的状态。当然呢，至于说这两种植物它们的果实能不能吃呢，有很多地方现在都在吃它们的这籽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食用，因为毕竟这些植物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碱以及很多的造

0: 苷类的成分，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
1: 立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它还有这个尝三鲜，或者是叫尝三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会有不。

0: 树三鲜，有水三鲜啊。但是这个地三鲜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土豆、茄子和辣椒炖成一锅的这个地三鲜。这地三鲜通常指的就是蚕豆、苋菜，还有这蒜苗。当然呢，对于这蒜苗的说法，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立夏了，这蒜苗已经不新鲜了，可能指的就是黄瓜了。那树三鲜呢，就是指这个时间段正好成熟的水果啊。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樱桃、枇杷，以及一些地方将熟未熟的青杏或者是梅子啊。至于说水三鲜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螺丝，还有河虾，以及一些鱼。之前特指的就是石鱼，但是我们讲到今天石鱼其实已经难得一见了。那至于说它的一个替补的存在，那就是像刀鱼、河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鱼类的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以上的这个地三鲜、树三鲜还有这水三鲜可能会存在多多少少的一两样的区别啊，但是大面上都是这个时间最容易尝鲜的一些特别的物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五一假期收官，这个假期您选择了哪种休闲方式呢？是长途旅行，还是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或者是利用几天时间看看书，学习一门实用技能？我估计啊，也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3: 不管选择哪种休闲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不同于平日的快乐。这个假期，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等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在捞泥鳅以及水稻插秧、抓螃蟹、非遗制作的过程当中，既快乐又有收获。
2: 对，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沉浸式项目，避开人挤人的景区，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课程，有报了精工课的，还有木工课的，有参加咖啡培训班的，还有学习陶艺制作的。劳动似乎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3: 那么究竟该如何让大脑在假期里得到完美的休息？此外，还有劳动它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假期结束之后又该如何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来？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咱们说到五一假期哈，近郊乡村游啊，还有农耕体验、亲子沉浸式体验都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你说家长都希望孩子说我带着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让他长长见识。哎，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是比起从书本啊、网络世界上以及那种远行，有一些区别，就是让孩子干什么呢？捞泥鳅啊，水稻插秧、抓螃蟹等等的，这好像都是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哈，农事啊、自然活动这一类的。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它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好处吗？
4: 这个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在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啊农村去体验各种，比如说这个插秧啊、捞泥鳅啊、抓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个我们把它就统称为叫做劳动吧，劳动教育吧。其实这个和以往传统的这种学习相比较哈，这个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呢会有比较大的积极的这个影响。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劳动对于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整个啊全身的这种啊这个感知觉系统啊这个整个都在协调的这个工作，并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所以对孩子的这种体能啊还有肢体的整个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脑的这种啊协调性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另外呢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和适应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在身体方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啊、专注力啊、

0: 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我抓不住怎么办，对吧？啊，这个啊都有很好的这样提升，并且也是缓解压力啊，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很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就是在社交方面，社交方面其实啊，一个是家长带着去玩的，另外啊，往往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孩子，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啊、亲子关系啊、这种社交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就是这种生命教育，对于孩子的这种敬畏自然、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这个劳动的这个成果收获啊，这个啊，我相信在价值观层面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对。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去体验学习的时候，能够摸到泥鳅的那种触感啊，滑滑的，闻到水稻的这种清香啊，看到田间的光影变化，这些立体的感官信息，它比书本上的图片啊、文字概念要更为丰富一些啊。那么我们在记忆和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咱们大脑调动的区域形成记忆的牢固程度和书本学习真的不太一样吗？
0: 嗯，确实很不一样，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身体直接参与到这个整个活动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去，这个叫做具身学习，具体的具，身体的身，叫具身学习。啊，那么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或者认知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又会强调这是一种多感官的一种学习，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们统称为叫做丰富学习啊，就是让学习更加丰富，就是有各种多种感知觉的这种介入啊，有身体的直接的参与，所以它的学习效果很不一样啊。这个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这样的一种学习，其实从这个记忆的分类的角度上来讲啊，它和书本的那种学习形成的记忆不太一样。书本形成的记忆更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语义记忆。啊，语义记忆，而且往往还是很多是浅层的语义记忆，因为没有直接的这种体验啊，没有直接的体验，没有感性方面的认识。而这个如果有身体的参与，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体验、探索、学习，它这个最后产生的虽然也是叫陈述性记忆，但是更多的是叫情景记忆啊，所以它调动的脑里的各种感官，尤其是在孩子探索啊，这个啊，这个，比如说摸着抓到了泥鳅啊，这个插秧成功了，对吧？它还有情感上的这种连接啊，这个所以对在脑里，杏仁核、海马各种这个感觉皮层都是在被高度调动，并且高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啊，这个多感官的这种协同啊，这个脑里面几乎所有的网络都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所以会让孩子的整个的脑，他的脑里的这种不同网络之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更加强大，并且怎么样呢？有情感参与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情景记忆，往往这个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脑里面它是会被优先加工的，所以它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一样。
1: 嗯，真好。
2: 那说到这个具身学习哈，的确是和书本学习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曾经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啊，出去一开始，你想泥鳅它本身上是有这个粘液的，非常难用徒手去抓到它。但是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然后比如说大人的这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又试了一些工具，哎，临走的时候他就用真的能够用手把这个泥鳅给抓住了。那这种动手能力的训练，它有什么通用的科学窍？我们经常说这个心灵手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稍显得确实有些笨手笨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啊、训练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面给增强，变得更好呢？
0: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这个如果没有小时候没抓过的话，这个直接去抓，像比如说抓泥鳅，其实也都会有点笨手笨脚的，因为泥鳅真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哈，这个力度呢既不能太小啊，但是也不能太大啊，这个还得用这个巧劲，否则它很容易就从手里面就滑掉了。
2: 还得抓到它的一个标准的位置，是在它的头后部才能抓住它啊。
0: 哎，不，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人脑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练习。就是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得动手啊，尽可能的去多动手。我们经常会讲动手动脑，心灵手巧，有时候还会讲眼疾手快，对吧？
2: 对，
0: 这个手眼协调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脑和我们的这个动作执行之间，它这个要高度的协同，并且要这个能够这个产生快速的高效的这种 连接。其实这样的一种记忆慢慢形成的记忆呢，是叫做程序性记忆。啊，它最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要重复练习。它最后实际上是要固化到什么呢？固化到我们人脑，一个是跟啊，主要是还是跟运动相关，跟动作相关，尤其跟动作序列相关。比如说这个基底神经节，还有小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练习效应啊，我们要把它称之为叫做刻意练习，就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练习，不是每一次都是去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瞎抓，而是什么呢？每一次都能积累一点经验，下一次我就知道我要抓头，要往上抓一点，这个力度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这叫刻意练习。嗯，主持人，
1: 对，不管做什么都是有窍门的哈，大家要不停的去总结啊。看这次呢，五一很多景区还推出了和小动物互动的项目，比如说掏大鹅、蒙眼抓鸡、萌宠投喂，这些可能技巧不是很多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像这种和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的、接触的，除了带来快乐，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啊，还有同理心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长期的影响？
0: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啊，而且真的是啊，非常多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幼儿园都会养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吧？比如说养这个小羊啊，包括养小猪啊、小鸡啊、小鹅啊，包括还有养松鼠的，这个都很多，养鹦鹉的非常多。其实就是让孩子干嘛呢？让孩子平时尽可能有啊多一些的这个机会和小动物去进行接触，并且呢，也让小动物啊，也让这个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理解动物的一些习性，学会和动物的这个小动物的互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教育。那么从这个脑的机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在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会大量的产生这个叫催产素。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递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我们人脑的这个，尤其是人脑社会性跟社会化相关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和这个亲密关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积极作用。所以其实当啊，这个我们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大人成人也是一样，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在家里面哈，在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总要养点这个活的东西，就是除了人之外，还要有一些活的东西，要有互动的。说起来其实是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它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也可以说是喂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大量的产生的催产素，对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稳定啊、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啊，包括共情同理心的这样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并且其实和小动物相处，有些小动物它的这个小动物啊、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也不能急躁，还要有这个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什么时候能喂，什么时候不能喂。所以其实在很多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往往会控制不住给小动物喂很多，但是对吧，我们就要这个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小动物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又是一种规则意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还更愿意跟小动物去聊天，去把心里话跟这个小动物去聊一聊。其实都很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脑对心理都是长期的积极的影响。
2: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比如说孩子去捞泥鳅啊，或者插秧啊，或者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家里面养一些生物，小朋友会跟他主动的去有一些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然后呢，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内心的经验就禁不住已经到嘴边了，就想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很着急的。你想，我们去比如有限的时间内去摸泥鳅，那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讲一讲，说这个泥鳅它有什么样的知识啊，农业知识也好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捕捉的技巧也好，就怕孩子白玩了。但是孩子呢，刚刚上手一个活动，如果家长我们马上就在旁边告诉他说一二三四，你都该怎么做，这样好吗？这个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有必要去给他灌输一些相关的知识吗？或者说这个如果可以灌输，不叫灌输了，叫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在什么时候会更好呢？
0: 其实这个很多家长啊，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就很多时候会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知道的想这个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告诉孩子，让孩子能够这个学习到哈。但实际上这么做呢，可能对孩子来说反而会起到一些这个反效果、反作用。往往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讲啊，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建议、不提倡去这个把一些啊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以声音的方式直接这个告诉孩子，而是更多呢是怎么样的，等着一方面 是等着孩子去这个提问，他主动提问，为什么我为什么抓不住泥鳅？妈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抓住泥鳅，对不对？这个最好能等到孩子去主动的去提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就让他玩，让他沉浸式的去玩。啊，然后等他好奇啊，这个自己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他。如果孩子呢，这个也没有提问，那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干嘛呢？

0: 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哎，刚才我们为什么哎没有抓住，你觉得这个刚才哎，比如说有一两次你差点快抓住他了，为什么他又溜掉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啊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再顺势啊引导去讲解一些这个啊科普的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接受。其实在孩子玩的那个当下，如果立刻我们叫做补课式讲解哈，叫做补课式讲，当时就直接补课了，这个会破坏掉孩子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本身处在一种这个心流的状态，专注力是比较高度集中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去科普去讲解的话，实际上会打断孩子的这种这个高度专注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这个对孩子来说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影响他的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着急，可以等到孩子提问，或者说在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
1: 嗯，对，你说要真的是孩子正在玩的兴高采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泥鳅啊，它是李行木秋科泥鳅属的。这确实，这作为扫兴父母确实是实现了啊，瞬间的孩子的兴趣就减半了。还是先让他玩够，玩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复盘。如果过程当中他有问题，问了父母，您再去回答，这样效果更好。
2: 对，其实
0: 很多时候孩子还会让父母来帮自己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这样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般会提醒家长千万别跟孩子说，就回去写篇日记哈。
2: 对，这玩的时候都心里还放不下心，觉得还有活呢啊。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家长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也得放松一点哈，别给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啊，我要给他传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样也有点累。你像不少家长他带孩子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0: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那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而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就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啊，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嗯，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具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是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它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 相对比较静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缸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0: 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啊，而且尤其是这个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静，能够静下来，这个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去做一件事，并且呢是什么呢，对手眼协调要求比较高的，经济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同样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所以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是非常建议家长就是这一动一定要相结合，就是动要能够动得起来，静要能够静得下来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啊，手工的这种活动，确实它也是能够让孩子们，他本身就自带这个任务感，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另外呢，这个精细的动作啊，和尤其是精细动作的序列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序列的，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而可能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不能错的，所以它会倒逼孩子这个情绪要稳定下来啊，呼吸要慢慢的平，这个放缓下来，这个动作要慢下来，这个另外这个啊手指上的这个动作要更加精细，所以它会反向调节的。就是当手这个手部的精细动作是会反向调节神经系统的，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然后压制这个交感，然后就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去影响脑和整个身体，所以又能够帮助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心流的这种状态啊，手眼协调的这种状态，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提升，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啊，缓解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专注力。主持人，
2: 对，而且我估计啊，选择这种比较静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拿捏好一个难易度。我记得前一阵儿，
0: 对，
2: 我拼过，
0: 太难也不行。
2: 对，我拼过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积木，然后拼到最后，因为它的外形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几何结构，它有很多的凸起啊，这有一个装饰，那有一个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拼到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1: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有挫折感啊！
2: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静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哈，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也是受不了的啊。
1: 是，
2: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爱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哎，孩子是不是有ADHD 哈，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0: 首先呢，这个啊，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啊，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可能这个听一句丢这个丢个两三句，整个就后面就丢了，经常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东西啊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多动。小动作不断屁股可能扭来扭去的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会站起来一下，坐不住，手脚手上可能也在不停地玩东西，上课的时候可能也安静不下来 啊，这个玩橡皮啊，这个可能还会有的孩子还会把一些小东西，比如橡皮扔到地上，然后再去捡啊，甚至有可能会撩其他的同学说话啊，这是叫多动。还有第三个是冲动，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个尤其

0: 是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说急于表现的时候，老师提问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表达自己某种观点的时候，可能话多插嘴，很多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先举手啊，对吧，然后才能回答问题，他这个每一次都会忘掉，然后需要他遵守规则的时候像排队啊轮流等待，可能迫不及待的就会插上前去抢到前面去，就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这是如果啊这个在一个孩子身上基本上这三个核心症状都得同时出现，只不过程度可能不一样，才有可能是 ADHD。那这个 ADHD 呢又有两大三大主型，严格来讲是三大主型，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啊。但是后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能够保持集中注意，当然看电视除外啊，看电视除外，因为看电视他这个调用的是被动注意不是主动注意。另外第二个指标就是做事情有没有明确的目标啊，这个像这个多动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想起一处是一处，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跟他一说什么马上一点就到就去做了，比较冲动。但是这个后动的孩子往往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并且呢这个自己也能制定一些计划啊，哪怕不能完全严格按照计划去做，但是也能大致执行。另外第三个指标就是啊，多动的孩子往往这个分不清场合啊，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不能讲话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后动的孩子啊，这个只要你有要求往往都能控制，或者你说了他了啊，提醒他了他也能控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啊往往啊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啊，就会比较大了啊。而好动啊，好动这个孩子对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啊，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啊，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六个月以上啊，这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及时就诊。主持人，
1: 咱们刚才说这个 ADHD 啊，其实是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
0: 存在的
1: 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
0: ADHD，
1: 对，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哈，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做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0: 是的，完全可以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啊。这个孩子往往在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可能会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这个掌控感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能够帮助他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只要是能找到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去在运动方面对吧，或者在某些艺术方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都很好。
2: 对，
0: 主持人，
2: 增加更多的这种维度哈，来给自己信心。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亲子沉浸式的体验，很多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协作完成啊，也有孩子和孩子一起协作完成的。像这种共同玩耍啊，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我们亲子关系的建立，还有孩子社交协作能力的培养，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增益呢？
0: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亲子关系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会在

0: 讲这个家庭啊，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助力，但是家庭这个因素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了。所以其实这个家庭因素即使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保护因素，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因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对于孩子的终身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而这样的跟孩子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玩耍，其实就是将一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管教式的，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这种陪伴式的、伙伴式的，并且建立了这种平等、信任和安全感，所以会能够让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更加融洽，孩子对父母的这种信任和这种依恋啊，也会更好。那么孩子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哎，可能慢慢的就会跟家长啊就能敞开心扉，也愿意说了。所以其实一方面能够帮助啊家庭去建立这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能去修复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一些亲子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多个方面的这个积极作用。主持人，
1: 是我发现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哈，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的比大人往往更有天赋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大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时候你来教教我，是不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0: 是的，没错没错。
1: 对，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无论是孩子在田间地头的沉浸式的探索，还是年轻人不太功利的技能的学习，最好的休闲从来都不是被动躺平，而是在真实的体验里治愈疲惫，收获成长。
2: 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假期里的松弛和力量，顺利的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
0: 谢
2: 您。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2: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8: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呀，家里又进了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 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

0: 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的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1/3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1: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0: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它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染，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1: 游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0: 在游轮上的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游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游轮上因为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游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游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啊，那更早的。时候那个咱们说鼠疫，它是通过这种轮船传递到世界各地，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它真的会跑到船上，并且就在这个船上定居下来啊，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它可以漂洋过海。但是现在因为防鼠工作做的都很好，就是在轮船上、游轮上出现这种老鼠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在岸上感染了，然后这个在船上发病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会不会是确实有老鼠上了船了，也许呢就是或者老鼠没上去，但是老鼠它的排泄物污染了的食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货物被带上船了，那么引起这个人因为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啊，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它会形成气溶胶，那么人也可能通过吸入感染啊，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被啮齿类动物或者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东西传染的啊。当然不排除，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的。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天文预报显示，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4: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多久才能碰上一次？月亮真的会变蓝吗？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5: 5月6号呢，宝瓶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最佳的观测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6: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受到月光干扰比较严重，观测条件呢就不是太好啊。当然了，如果是说当地天气好啊，那么又没有什么事情，5月6号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时间呢一般是凌晨1: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1:30才能升起。那么现在的主要干扰呢就是极大值期间这个月光干扰，可能会看到的流星呢是很少的啊。理想的值呢大概是每小时天顶流量可以到50颗，但是受月光干扰呢，估计呢数量可能少于10颗。
5: 这场流星雨和哈雷彗星是什么关系呢？
6: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本身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大家都知道它每76年啊绕太阳转一圈，

0: 那么它在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彗星本体的物质啊，会因为太阳的照射发生升华现象，它的尘埃和冰晶呢会留在轨道上。那么地球每年五月份呢，正好要穿过相当于它遗留下来这个尘埃和冰晶的碎片的这个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五月份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还有一个就是十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十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1: 五月十二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0: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五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们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五月十二号凌晨了。具体的最佳观赏时间是2:30到4:30，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1: 五月二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五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知道五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做花月了哈。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十二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五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五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也还有称呼这个什么明亮月啊。那么当然对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花月更多是一种昵称，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1: 五月三十一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0: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关系。那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五月二号呢是花月啊，五月三十一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2-3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是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它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啊，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五月三十一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6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啊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1: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两个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五月十四号有土星合月，五月十五号呢有火星合月，五月十九号呢有金星合月啊，五月二十号呢会有木星合月的现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古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5月5号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 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在上海虹桥站，我们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4: 好的，主播，我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晚上7点多了，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数据，铁路上海站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

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 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 12306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啊，那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中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嗯，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1: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百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发布的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嗯，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2: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

0: 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五分钟快充、十五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鞠冠华。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4: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6: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7: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3: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9: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

0: 或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他的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3: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5: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3: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7: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9: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6: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

0: 我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8: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9: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0: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1: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0: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12: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

0: 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 我工作找的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2: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4: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3: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0: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5: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6: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7: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的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 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

0: 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1: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0: 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

0: 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援救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援救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速报前锋，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 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

0: 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2: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呢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0: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它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2: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0: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2: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它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它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细节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它去列个1、2、3、4、5、6、7、8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它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它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它就会使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我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2: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的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出你他对于你发送指令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是特别确定，他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的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需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0: 而且这个选择

0: 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1: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主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这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到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Agent，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就是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啊，很智能的。
0: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的过来。
0: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1: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能不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0: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1: 也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被淘汰。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0: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6号新闻事件。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及典型案例。 体育方面，2026年。

0: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进行男女团体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五一假期，文博热持续出圈，逛古迹、赏文物、寻文脉，成为了当下人们最热门的假日打开方式。一座座古建，一幅幅壁画，一处处文化圣地，向我们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同时被称为是一座没有围墙和屋顶的大地上的博物馆。表里山河间保存着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宝单位，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古建筑群等等等等。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聚焦山西，邀您漫步芮城永乐宫，邂逅千年丹青壁画，溯源关公忠义文化，聆听溪口古道晋商开拓故事，探寻红桐大槐树根族底蕴，追寻文物与古迹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0: 三晋大地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民族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从云冈石窟的崖壁史诗到应县木塔的木构传奇，从平遥古城的烟火长卷到古老晋祠的文脉绵延，时光仿佛被按下暂停键，散落在三晋大地的古迹遗址是时光镌刻的史书，更是文明的鲜活见证。永乐宫壁上丹青栩栩如生，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在这里文明的密码凝练于一方宫墙满壁丹青，这是一部由无数双无名之手绘制的沉默近千年的无声史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瑞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1: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28位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2: 朝元图的面积呢有430平方米，长97米，高4.4米，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1: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8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

0: 组成声势浩大的朝野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三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1: 唐元兔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0: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五到六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1: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希代昭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希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新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0: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2: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0: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2: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0: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3: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我就会把它塑造成幽默风趣一点。
0: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4: 会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它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二十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

0: 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就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救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
1: 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
0: 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
1: 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0: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1: 哎，倒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0: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来。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1: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0: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1: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她说了。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得很。他舅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就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易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易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舅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易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

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3年7月15日，东北的一片荒原上，几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将一块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基石深深埋在了黑土地中。这一刻，他们种下的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梦想。

春市，矗立着百余座红墙矮楼，这些高十米左右、带有中式雕檐、西式立柱和门廊的低矮建筑，就是1915时期苏联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迅速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与使命。1950年2月，中苏签订协议，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项目，其中就包括汽车制造工厂。后经有关部门慎重调研，第一汽车制造厂最终选址在了东北的长春。当时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上万名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成长，用3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的汽车城。序号为74的这栋楼里，曾经居住着苏联来华专家和100多名全国选调的设计人员。就是这100多名设计人员，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苏联专家带来的10余万张汽车图纸的复刻和技术转化。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毛泽东亲自为其命名解放，中国国产汽车的第一个品牌解放牌也就此诞生。新中国的城乡道路上开始奔驰着自己生产的汽车，他们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建设提供着不竭的运输动力。时至今日，这些曾参与创造历史的建筑依然在为祖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将包括10处分厂、92栋住宅楼在内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座红墙小楼凝固着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和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使命责任，也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的光辉历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走向何方？一位巴学老人在伶仃洋的波涛上给出了答案。

3902平，长58.5米，总排水量达400吨，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装备当时最新雷达与导航设备的舰艇。902艇于1989年投入使用，2009年退役。在服役的20年间，先后查获海上走私案件近1000宗，是中国海关名副其实的功勋艇。1992年1月23日，902艇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这一天要乘坐902艇从深圳前往珠海。深圳到珠海航程大约1小时。在902艇的主舱中，小平同志与当地干部展开了亲切的交谈。当时正值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不久，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很多人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还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两极分化。在当地干部表达了种种顾虑后，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话声刚落，船舱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南下视察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讲，讲三个有利于，讲先富带动后富，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用。这一系列的谈话内容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南方谈话，传遍大江南北，坚定了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正是因为这次谈话，退役后的902艇没有被拆解回收，而是整体入藏中国海关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见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是应该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照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呀，我们就会发现悟空生命的几个阶段正好和冯先生所说的几重境界有着完美的对应。吴承恩他当然不是看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然后才动笔创作《西游记》的，而冯先生也不是通过对《西游记》的经验而得到他的人生境界说的。但是呢，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完美体现，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精到总结。所以啊，我们就会发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人生境界就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完美的契合了，并且绝非偶然。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和冯先生的几重境界说有着弱和福气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所谓自然境界，那生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人呢，就是所谓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命形式而存在，追求的就是吃饱穿暖喝足等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自我意识觉醒之前的儿童，以及那些终生自我意识都没有觉醒的成年人，都是生活在这一境界之中的。浑浑噩噩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自然境界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一阶段的孙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啊，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每天就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参花、觅树果，与猿鹤为伴，麋鹿为群，夜宿山崖，朝游风洞，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第二个境界呢，是所谓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啊，是所谓现实的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利是这一阶段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境界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的。水帘洞探源之旅啊，是悟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后面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因为勇气以及替众猴找到了水帘洞这样一个遮风挡雨之处，他被尊为美猴王，而后拜师学艺，超凡入圣，再后来上天庭，打到了蟠桃盛会与凌霄宝殿，扬名立万，声闻四海。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呢，是所谓道德境界。 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自我行义为目的，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的。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行者。我们之所以说悟空此一阶段处于道德境界，是因为呢，在秀记当中，取经是被界定为一件有利于大唐王朝、大唐众生的伟大事业，而悟空的使命则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护法。悟空的生命是从石破天惊开始的，这一次呢，他再次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镇压他的山叫五行山，但是呢，又叫两界山。山的名字以及悟空再次从山中迸裂而出的出生方式，都是意味深长的。第四个境界呢，是所谓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在利他方面是相同的，不同的呢，是天地境界的人对于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都有着透辟的觉解，所以他能够摆脱一时一地的道德束缚。他们以天地为指挥，自在自为自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当然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数量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按照冯先生的话来说啊，就只有像孔子啊、老子啊之类的圣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或者是无限趋近于这一境界。随着取经事业的圆满完成，悟空的生命也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天地境界。这个境界啊，他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佛教文化来说，就是彻底的觉悟了。彻底觉悟，自然就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标志就是悟空终于褪去了一路束缚他的紧箍咒。为什么呢？人在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的时候，往往是要靠外在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才能够让自己的行为不出正当的范围。但是一旦到达真正的自由，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束缚，而无往不在高尚和光明之境。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紧箍咒的褪去啊，表明了悟空已经达到了对于生命体验认知的最高的阶段。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5: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它的庄稼就没办法成活。
4: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5: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

0: 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领域创新攻关能力。
3: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严密组织巡逻勤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2: 直击现场，海军某师训部队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
3: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导致5人死亡。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3: 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坚持求真务实，积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战场某领域的创新攻关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3等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涛、张琴林的报道。
2: 夜色已深，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的地下实验室，只有几平米的空间里，数十台服务器发出规律的嗡鸣声。灯光下，李工程师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输入一串代码后，原本高低起伏的波形图瞬间平稳下来。李工程师告诉记者，数据传输的战场上，哪怕微秒的延迟都可能影响全局。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以来，他所在的科研创新团队围绕网信体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调整科研方向，不断探索让数据跑得更快、传得更稳的方法路径。
4: 我们在跟外面的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去较量的时候，在人家干扰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这种条件下，你还能够保持这种技术领先这种优势，是这种理念上这种转变。很多东西在理想条件下 ，A 条件、B 条件、C 条件都成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实际上来考虑的永远这个问题就是，既没有 A， 既没有 B， 既没有 C， 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2: 团队的史工程师向记者介绍说，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信息流的高速公路，以前各条公路分属不同的单位，标准不一，互不相通，数据传输自然跑不快。为了打通这一个个断头路，将分散的通道整合成一张高效畅通的网络，他们跑遍了军地相关科研单位，反复调研论证，与业内专家联手攻关，协同创新，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 下一步我们要做新一代，就是更高水平的，风险我感觉更大。创新其实就像飘在风中的孩子一样，就是有可能会衰落下来的。就是我们想要把性能提高，就是你肯定是要去创新的，你要走一般的路的话是达不到的。
2: 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成立于20年前，那时史工程师在相关专业文献中敏锐地发现一项全新的技术即将应用于他们所研究的领域， 一旦成功，将大幅提升设备的精度。于是他牵头业务骨干组成攻关团队，从零起步，系统研究这项技术与现有设备的融合路径，开启了艰难的创新征程。
5: 那时候人员比较少，专业不对口嘛，所以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弥补，只能靠读书呀，靠这个整天的分析数据啊，看文章呀，去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嘛。汇报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一些进展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人可能都两到三天都没睡觉，24小时这么转，就把数据要赶出来。
2: 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材料、四无经验的困境中，团队成员连续几个月在地下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攻关。由于新技术涉及核心知识产权，他们在向国内外同行请教时，没少遭冷遇、碰钉子。徐工程师回忆说，有一次他在网上论坛咨询某位国外专家时，对方不看好这项研究，直接用生硬的语气回绝了他。
6: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一个算法的问题，是吧，人家可能是作为一个封装的一个配盒子可以交给你啊，你只能知道外面的这个接口，你不知道里边核心的这种算法啊。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就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掌握了这种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算法，叫技术也行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平等的跟人家来对话。
2: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分析实验，后来新设备终于投入运行，没想到测试出来的数据精度竟然还不如旧设备。团队立即组建攻坚小组，联合多个学科的专家极致攻关，为设备精细化定制出转换器原型，接线、调试、运行。当第一组运算顺利通过验证时，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采访时，赵工程师拿出一项国际权威评估数据，自豪地对记者说，新设备的稳定运行不仅让数据精度大幅提升，也意味着从此我国在这个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7: 这一套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这个现在的指标，还有第三方对我们进行了验证，就是国际发布的那个指标，同行的都能看到。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会觉得很一种自豪感，就是成就感。
2: 习主席指出，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统帅的殷切嘱托是信息支援部队官兵奋力前行的动力源泉。徐工程师介绍说，这几年他们多次上高原、到哨所、进站位，在一线听取练兵备战的瓶颈问题，开展备战打仗重难点攻关的对策性调研。现如今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落地生根，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6: 我们也要看就是部队的这个装备的发展对我们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至少比他们要高一个量级啊，或者高几个量级的，也会倒推着我们来提升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运行的这个能力性能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来自于部队的他们的需求来反推我们的这个能力。
2: 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牢聚焦备战打仗，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他们创新研发的各类型软硬件终端装备系统历经三次迭代升级，精度标准都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面对未来更高风险的创新挑战，孙工程师信心满满地说，
8: 多年来我们始终以过硬的专业精神深耕信息支援保障一线，服务战斗力生成，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笃行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在大国博弈、联合作战中提供坚强支撑，为强军兴军贡献全部力量。
3: 五一假期这几天，全国主要景区游客爆满，各大交通枢纽出现客流量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区域严密组织巡逻勤务，随时提供暖心服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9: 各点位哨兵注意，限时广场客流增多，

0: 五一假期，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览。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孙汝斌告诉记者，他们紧盯重点时段、关键区域，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疏导人流，维护秩序，全力守护游客平安。
1: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采取了网格化布防，将广

0: 实时掌握人流变化，在重点部位增派兵力疏导现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
1: 在山东泰山景区，假期单日接待的游客突破50,000人次。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张超向记者介绍说，针对盘道狭窄、夜间照明不足、部分路段陡峭等实际情况，他们采取分点控流、分段截流的方式，在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的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穿梭巡逻，并依托 5G 单兵图传等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执勤部署。
2: 我们结合泰山山形路况，采取定点加流动的方式加强疏导，及时提醒游客扶稳慢行，严防拥挤跌倒，全力保障通行安全。
3: 旅客们，由厦门北开往北京。
1: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各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福建总队厦门支队科学部署兵力，重点加强对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等关键区域的执勤管控。记者在厦门站进站口看到，一名旅客因匆忙赶车，行李不慎掉落，物品散落一地。正在附近执勤的战士苏俊阳见状，立即上前帮忙捡拾物品，协助旅客拿行李，并及时引导旅客前往快速通道登车。
4: 看到旅客有困难，上前帮忙是我们的责任。假期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
1: 连日来，在浙江台州、山西太原、云南昆明等地，驻地武警官兵积极与客运部门对接，重点加强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等地点的巡逻频次，并与公安机关开展四警联勤，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合理处置。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刘卫：
5: 我们利用无人机实时感知全域客流量，合理进行兵力部署，维护车站秩序，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1: 四川峨眉山景区，云海日出，金顶佛光与高山杜鹃花交相辉映，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已经连续8年担负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蒋金飞告诉记者，山上道路陡峭，雨后路面湿滑，他们在危险路段增设了执勤兵力，确保游客观赏安全。在金顶索道等人流密集区域，官兵们还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医药包、氧气瓶等医疗物资，随时帮助身体不适的群众。游客崔先生：
6: 我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两个武警搀着我的老母亲上到了金顶。节日期间，我们的武警战士也非常辛苦，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师训部队近日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请听报道。
9: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0: 在授枪仪式上，新战士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随着铿锵有力的授枪口令下达，新训骨干依次向前，郑重地为每名新战士授予钢枪。
11: 周晨到，
12: 敬礼95-1
11: 自动步枪一支。
12: 是。
10: 授枪完毕，全体新战士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营区。海军某师训部队新战士崔杰说：“接过承载着荣誉与使命的钢枪，肩上就肩负起了保家卫国、奋斗强军的重任。
13: 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刻苦训练，锤炼本领。
10: 庄严的授枪仪式是军人军旅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人礼。海军某师训部队吕家阳表示，接下来部队将持续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增强新战友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技能，助力他们早日成为守护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强力量。
14: 我们组织这场仪式，就是要让每一名新战士深刻体会军人的担当，引导他们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后续训练中，早日成长为能打仗、打胜仗的海军尖兵。
10: 特约记者贺佳、唐运泽、黄兴报道。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

0: 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
1: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0: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总台记者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
0: 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的2艘从阿曼海塞补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肖先生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5月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了。当时在他们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上，除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围追堵截外，沿途还有地方豪强建立的众多寨堡碉楼。如果对这些据点逐个拔钉子，红25军不仅会遭受巨大伤亡，还势必会严重拖慢行军速度，陷入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怎样才能尽可能避开武装冲突，快速通过这片复杂区域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5: 这支3000人左右的队伍，他们要走的那条路啊，可以说是沿途啊，可以说有很多的那种围寨，就是寨子，呈现一种豪强割据的样子。这些寨子在当时的河南的泌阳、鄂北的桐柏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那些豪强盘踞的地方。连年的战乱呢，让这些地主豪绅纷纷开始修筑围寨，他们夯土围墙，挖壕筑水。寨内呀，不仅有武装力量，大的寨子甚至有他们做的那个土造的重武器、土炮，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王国。这些寨主呢，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他就依附于国民党那个队伍。这些人对过往的这个军队啊充满了戒备。我们当时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啊，他们觉得对付那个武装队伍是一种办法，对付这些这个围寨怎么办？硬闯不光会增加伤亡，而且会贻误我们北上的那种事迹。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和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就一起研究怎么办。当时鄂豫皖省委的秘书长是郑伟三，这是一位资格非常老的同志，也是鄂豫皖这个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郑伟三同志呢，当时他就是鄂豫边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对这些寨主的情况应该还比较了解。他跟当时的我们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就说呀，这些寨主们他们各有心思，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用抗日的大义来打动这些人。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呢，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和我们红二十五军就商定，由政委三同志啊提前联络路上的这些寨主，传递我们红军抗日的主张。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呢要亲自带队，严格约束我们部队的纪律，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我们红军的这种诚意。
2: 1934年11月23日下午，红二十五军进入河南泌阳高店镇的响水坡，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地联席战地会议，史称响水坡会议。会上，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新江提出，湖北枣阳沿线有国民党重兵埋伏，建议部队放弃原定的行军路线，改由泌阳境内向北挺进伏牛山，借助当地围寨密布的地貌隐蔽行进。会议最终采纳了张新江的建议，并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严令全军将士恪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粮草物资一律公平买卖。途经围寨时，由政委三等同志牵头，以书信联络沿途各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明民族大义，与各围寨寨主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5: 这次会议啊，为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泌阳的围寨区，等于是定下了一个统战的基调，也确定了改道北上的具体路线。他们第一个需要对接的关键围寨，就是泌阳那个高邑乡的一个叫龙泉寨这个寨子。这个寨子啊，依山而建，地势非常险要，它就在我们必须经过的这个路上。寨墙呢是用糯米浆泥混合黄土夯实而成的，高的有3丈多高，墙顶上布满了尖的木头，外围环绕着有2丈宽的深水沟，这个沟底呢还布下了尖刺，应该说是易守难攻的。这个寨主呢姓谭，寨主呢是他们谭家呀，人很多，兄弟好几个，史料上并没有记录寨主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圈当他谭老三吧。谭老三这个人呢比较豪爽，讲义气，但是多疑。此前呢，国民党保安团多次派人来拉拢他，许给他什么高官厚禄，都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就要守着自己的寨子，不要攀附你们这些当官了。可他对任何过往的军队都可以说是心存戒备。按照响水坡会议定下的统战的这个原则，政委三同志呢就提前通过泌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上了和谭家有旧交的一个乡邻，就托他呀送上了政委三署名的亲笔信。这个信上说，我们是乡谊，我们向你说明红二十五军是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并且语句都非常恳切，比如说有这样的话，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生灵涂炭，我军奉命北上，只为屈寇保国，绝非为争地盘骚扰百姓，途经贵寨只求借道通行，承诺不进寨，不派粮，不扰民，若有战事违反，凭寨主处置，国家危亡之际，匹夫有责，寨主若能相助，便是为桑梓百姓，为民族救亡立了大功。谭寨主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只是对这个送信的人说，我这事儿要好好想想，你们红军呢、啊、到这里以后先在寨外住下，先不要靠近我们这个寨墙，如果和我们这儿发生冲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当得知潘寨主啊这个态度以后，吴焕先呢其实心里头就有底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这个潘寨主啊没有直接拒绝我们，但是说明他心里在权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一定要打消这个寨主的顾虑。
4: 红二十五军明令部队在龙泉寨外的河滩上就地扎营，当时正值寒冬，战士们饥寒交迫，却始终严守群众纪律，没有一人进入民宅滋扰乡民。部队急需粮草，就通过地下党同志协助采购，并且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绝不强取分毫。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潘寨主心中的疑虑与戒备。
5: 潘老三呢，实际上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决定就打开他这个寨门，还主动邀请红二十五军的军部，你就到我这个寨子里边的西南跑楼，你们在这儿住就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外面的动静，部署你们的这个行军路线等等。随后呢，他又带领他们寨民连夜的赶制了一些干粮，筹备了一些粮草，还把自家有的棉衣棉被拿出来给红军用。当然红军坚持不用他们的东西了，同时呢，他还特别挑选了熟悉溧阳地形的青壮年为我们红军担任向导。对这些举动，吴焕先政委十分感激，他们就顺利的通过了龙泉寨。那么离开后啊，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行进途中啊，战士们一边赶路还一边张贴标语，这标语上就写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政委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的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政委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的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

0: 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7: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送酒。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 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

0: 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音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3: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4: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6: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 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

0: 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美元， 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美元， 收于每桶109.87美元， 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 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 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 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 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 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 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 环比增加25亿美元， 增幅约为4.4%， 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 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 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仍从容，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8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6: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0: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3: 又一夜过去了，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副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

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介绍，接下来卫健系统将

0: 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伤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态，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的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高原。
2: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更多有关现场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昨晚9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展第5轮搜寻清理工作。
4: 外面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我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3: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1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4: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前厅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呢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3: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4: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1: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6: 淮北风物温润，较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纵横。

0: 追问新闻。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1: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2: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1: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3: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4: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5: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6: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7: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了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8: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1: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6: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

0: 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1: 体验经济新引擎。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再说万寿宫的烟火气呢？这些传统地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城里又冒出了一批新的玩法。
2: 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当中去探秘，坐进球幕影院啊，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有对着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穿在身上随便试。那这些以前可能只是在限定体验的场景，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南昌的市民和游客的新的打卡点。
1: 从买买买到玩玩玩，从逛商场到沉浸式打卡，南昌正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这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活起来呢？在这里消费者能够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去往南昌实地感受一下。
3: 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4: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5: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6: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5: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4: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5: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3: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7: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3: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8: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9: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10: 西藏马格达拉峰。 没有高反，但是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很真实，真的感觉
9: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3: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11: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像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3: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12: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13: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12: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13: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3: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莹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14: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3: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15: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9: 新闻纵横，追问。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是的，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广交会已经办到了第139届。一直以来，它都被誉为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0: 本届广交会告一段落，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总台记者卫星、王思源、邓玉达用139这三个数字梳理得明明白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第139届，我就用139这三个数字跟大家说说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先说数字一，它代表保持一贯稳定。再来说一下数字三，它代表三个明显增长。第一个增长是参展企业的质量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第133届时大约是4500家，到了第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告诉我，本届广交会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1万家，四年里涨幅超过1.4倍。
3: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2: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逐年增加，本届达到了465万件，是第133届的 1.55 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丁爽介绍，广交会尤其鼓励新型智能环保的产品来参展。
3: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2: 好的产品自然会吸引全球采购商。丁爽介绍，本届展会前两期采购商到会人数达到24.5万，工商机构组团数量达到140个，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参会人数达到344家，比往年同期都有明显增长。数据还显示，四年来，广交会在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核心指标上屡创新高，量值齐升，这就是第三个明显增长。
3: 目前看，本届广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广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2: 说完了一和三，再来说一下数字九。本届广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新特点，那就是首次增设了九个新专区，包括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农用无人机、竹木餐具、竹木家居用品、时尚饰品、集成房屋及庭院设计以及功能与科技面料。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九个专区正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最关注、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丁爽说，新专区的设立精准契合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
3: 因为这些专区体现了我国外贸加快向新绿智转型升级的发展态势，代表了新兴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新专区呈现人流与意向订单双旺的情况，比如时尚饰品专区接待境外采购商四万人次，再如集成房屋一家山东企业收获意向订单超500万美元，超10批客户赴威海看厂。
2: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是广交会70年不变的初心。而正是这份不断开拓创新的劲头，才让这块金字招牌越传越广，越擦越亮。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6: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7: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8: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6: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8: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6: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址，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8: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6: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8: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6: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以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8: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6: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8: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移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6: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8: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9: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8: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10: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底仪式开始。
8: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 一头是时间，孙红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红烈看

0: 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它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2: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7，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1: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一艘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经报告有七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这当中有两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的五例为疑似病例。
1: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3: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2: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3: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2: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4: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5: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1: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3: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2: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3: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

0: 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2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探访周边村镇，存在房屋受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